0: 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嘅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嘅，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如果遇到电动自行车起火，我哋应该点样正确处理呢？
4: 李仔啊，如果遇上电动自行车起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第一时间切断电闸，防止触电、漏电事故发生。要使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如果遇到附近都冇灭火器嘅情况底下，亦都可以使用干沙泼洒喺起火点进行灭火。如果火势紧急难以控制，就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寻求救援啦。
2: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薪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金博士啊，
10: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9: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8: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9: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9: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今日咧继续有伟超同埋有荣荣喺呢度啦，嚟到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通常咧，我哋嘅社会热点大多数都系大家关注嘅一啲嘅话题啦，都系啲嘅防诈骗嘅一啲嘅话题啦。
1: 系、
0: 今日我哋先从个名啊开始关注先。
1: 嚟、我想问下你，你微信名叫咩？
0: 我微信名
1: 系啊。
0: 都是我而家用緊呢一個、其實包括以前咩微博啊、QQ、啊、QQ 我哋就
1: 透露，更加非主流
0: 啊！透露，即係其實我個名字就係冇變嘅，
1: 係、
0: 因為咧，其實大家即係可能會聽到我哋錄劇啦、就會知道我有個角色名啊，叫包興啦。呢、個就唔係話為嗰個劇而衍生嘅名字、而真係我由細到大俾人咁樣叫嘅。
1: 好，呢、這個名仲係比較好嘅，冇咩冇話咩太過之。
0: 因為呢個名嘅衍生出嚟咧，係啊。肥包嘅，跟住咧，谂起觉得肥字唔好用嘅，生咗佢咪叫包兄咯。咁系咪靓仔咗啊？靓
1: 仔
0: 嚟。如果肥包嘅话，咁系咪唔得？
1: 唔
0: 错。所以有时候咧，成日都话就话啲咩咧？咩男怕入错行啊，女怕入错名之类，系咪呢个讲法？我嗰时唔记得咗啊，好似系呢个讲法。
1: 嫁错郎啊，咩改错名？
0: 咁改错名嗰个系咩？
1: 嫁错郎。
0: 咁改错名嗰个系咩咧？
1: 改
0: 错
1: 名
0: 系啊，即系都有一个讲法系咩？
1: 好似依家咁样咯，咪讲你叫你唔好改错名咯，不然会封号啊嘛。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就要即系平时用你嘅网络名或者用你嘅呢个嘅艺名啊、笔名就要小心啦。嗱，近日微信珊瑚安全微信公众号咧系发布咗咧一个公告，就系话咧为咗进一步去整治一啲账号嘅名称信息嘅乱象，所以咧系倡导咧我哋嘅创作者主动咁去规范翻我哋。账号嘅注册同埋认证嘅行为，对于嗰啲名称嘅冒充、身份伪装同埋夹带违规信息、名称嘅信息黑色、灰色呢个嘅产业等嘅问题咧，咁平台喺前期嘅假冒仿冒嘅账号嘅整治当中咧，已经系进一步咁处置咗啦相关嘅账号同埋内容噶啦。
1: 系啦，就好似今年以嚟咁样咯，处置嘅账号系去到成90,000+噶关闭嘅账号啦，系有2,000+啊！平台亦都提醒各位嘅创作者啦，针对一啲嘅假冒、仿冒官方机构以及系媒体，未经认证加上你嘅头衔嘅话咧，咁啊呢一啲都系属于唔系几好嘅一个账号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账号啊，专门系好似伪装成为一个特定嘅职业人员咁样，咩陈警官啊、李警官啊呢一啲啊，又或者系一啲黐住啊炒热点嘅事件啊，又或者系嗰啲明显就系资料上边含有住不良信息嘅账号啊，平台将会系采取从严处置嘅一个手段，甚至系直至到封号嘅。
0: 系，所以大家咧就要有几个嘅。地方啦，要注意啦，
1: 一定要關注一下。
0: 第一個咧就係保持佢真實嘅標識，避免一個混淆嘅誤導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規範嘅資質展示咧，就拒絕啲虛假嘅身份。咁第三個咧就係維護翻我哋純正嘅、純潔嘅呢個嘅空間，遠離啲違規引流同埋黑灰產啊。咁其實大家咧特別如果有關注我哋嘅電視台、電台一啲嘅主持人啦，我哋啲。账号当中，其实大家会见到有啲嘅认证喺呢度嘅。咁其实官方嘅渠道一啲，包括公安啊，或者各个方面啦，我哋都会有认证。所以呢个咧就要认准我哋嘅认证。如果冇认证，又或者系主持人，又或者系警官嘅话，咁你就要警惕下啦。
1: 冇错啦。咁除咗头先所讲，嗱有啲名唔可以乱改之外啊，有啲电话唔好乱接。嗱接咗之后，嗱先沉默3秒，讲嘅系一件咩事呢？嗱，因为依家啊，骗子嘅骗术又升级咗啦。他们将会是通过收录声纹的方式用 AI 来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为你的声音跟你的新闻室友去打电话喂包兄可不可以转100,000给我
0: 啊这个呢刚才我觉得你的示范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前几天跟朋友在聊天聊到这个话题

0: 其实咧，你话唔好出声三秒，然之后咧，佢对面又唔出声，吸电话，其实呢个做法咧，其实当然系最好噶啦，亦都我哋官方系最推荐噶啦。
1: 冇错冇错，所以话啦，嗱，如果接到陌生来电嗰阵啦，对方一直都唔讲话嘅话，我哋都唔好主动讲话，要心入边数三秒，一、二、三，安静咁等三秒吓。如果对方佢一路都唔出声，你肯定要吸佢啦，肯定系有警棍噶。
0: 系咁，所以咧，啲骗子利用呢个 AI 咧，凭空制造一啲嘅骗局咧。除咗呢把声之外咧，仲有啲咩 AI 嘅投资啊、理财诈骗啊、AI 嘅换面视频啊、AI 情感诈骗啊，即系乜？網戀啊，交友啊，
1: 我哋都講咗好多，
0: 係啊，呢啲都要小心啦。其實都係反反覆講呢啲啦，咁啊，大家咧都要記住五步嘅防騙嘅法則噶。
1: 冇錯啦，嗱，呢五步一定要收好咯。咁啊，第一步就係拒絕可疑嘅請求。咁啊，如果對方叫你咁誒報出你嘅銀行卡啊、身份證啊等一啲嘅信息，肯定唔好俾佢啦。嗱，第二個就係立即止損啦，唔好話點開嗰啲不明嘅鏈接，點開咗可能會有進一步嘅迷惑噶。咁啊，第三點就係啦，快速核实。咁啊，如果接到咗自称系一啲嘅咩客服啊、亲友嘅可疑嘅来电嗰阵啦，你要主动去联系翻平台或者系亲友佢嘅本人进行核实，千祈唔好乱咁操作啊。咁啊，第四点咧就系要坚决转啊拒转啦。咁啊，即系你叫你转账，肯定唔好转啦；叫你充值，肯定唔好充啦。咁啊，一定要守住我哋嘅荷包啊。第五点就
0: 系
1: 要及时报案，如果发现自己俾人呃咗或者疑似俾人呃咗，唔紧要噶，快啲打110啊，或者系96110。国家的反诈专线，保留好你的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就可以向我们的警方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噶啦。
0: 系啦，接多电话对面不出声，你就不要出声，敌不动我不动。咁啊，有些不明的链接啊，或者叫你转账啊，要投资啊，要你的身份证号码，要你的银行卡号码，甚至要你的密码的话咧，
1: 唔好俾。
0: 系啊，就马上都要吸电话，都唔好理佢啦吓。OK， 咁希望呢些防诈骗的知识咧，可以真系教到俾大家咧，深入民心啦吓。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咯噃，
1: 拜拜。
2: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

0: 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凭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心会陈皮驱蚊神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9: 阿容太啊，
10: 德叔，你唔使再讲啦，道理我都明，真系明啊咧。之但系啊，我屋企的确系唔可以点蚊香同埋点蚊片噶，你知啦。我个细孙咧嘅气管过敏，新抱咧又驮住3胎。
9: 咁啊，
10: 德叔德叔，你放心吓。我哋会清好晒啲积水，装好啲纱窗啊、纱帘啊、蚊帐啊呢啲噶啦，做好晒所有嘅防蚊措施。我赶住去买餸啊，我先走先啦
9: 吓。容太，
0: 德叔，
9: 哦，阿全啊。
0: 你呢个防蚊大事宣传防蚊灭蚊啊，真系做足100分啊！嚟啊，入嚟饮杯陈皮水润下喉咙先啦。
9: 唉，好啦，
0: 我度嘅陈皮特饮，清热解暑，包你饮完之后咧，成个人都醒神晒啊！
9: 好，好，好。咦，阿全啊，
0: 嗯，
9: 你铺头啊点咗香薰咩？陈皮味嘅香薰？
0: 哦，边系香薰啊？是用陈皮浸水，陈师奶教的，他说这种方法呢可以驱蚊、哦、你都咪话，我又真的觉得啲蚊少了、哦、
9: 陈皮浸水，哦，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啊。
10: 哎呀，德叔啊，你带我来全度做咩啫？
9: 哦，带你嚟睇下咧，阿全嘅驱蚊妙招咯。阿全，
10: 妙招？
9: 咦，阿罗伯妹都喺度啊。
11: 德叔，阿全，
0: 哦，德叔，罗
10: 伯妹，
9: 阿全啊，你嚟介绍下咧，你嘅陈皮驱蚊法。
0: 陈皮驱蚊法，哦，你系话我呢个陈皮水系嘛？咁等阿罗伯妹佢嚟介绍一下啦。而且佢仲有好多陈皮防蚊嘅妙招添啊！
10: 陈皮防蚊妙招，我净系知道陈皮可以煲汤、冲茶、煮餸，咁原嚟仲可以驱蚊噶，
1: 梗系得啦，仲好好用添啊！陈皮呢个本身又比较浓烈嘅香味，而且系显然无害噶，对啲蚊又好好嘅驱蚊作用啊！
10: 哦，
9: 系啊，我啊翻去咧查咗一下。我哋地道新会陈皮绝对系隐藏版天然防蚊王牌啊！啊，佢入边咧富含尼翁烯、芳樟醇等天然挥发油，呢啲香气咧人人中意。我但系咧啲蚊闻到咧就会系即刻掉头走，天然驱蚊效果咧一流啊！
10: 哎呀，
0: 阿容姨，我俾你闻一下，嗱，系咪好好味咧？
10: 嗯。唔知驱蚊就得唔得，但系咧陈皮呢一阵味啊，真系闻一闻人灵射醒神啊，所有傻猪跟活络噶嗬。
1: 响化学驱蚊初蚊最大嘅区别呢，就系陈皮驱蚊系零副作用嘅，品旺无害。十蚊灾啦，孕妇过敏开质，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用。佢又唔拱鼻，又唔上呼吸

0: 度，仲可以请散享系一举两得噶。
1: 阿容太，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哋新会陈皮系岭南好物嚟噶嘛。
0: 系。阿容姨啊，我仲可以呢自己整陈皮桧纹响囊噶。
2: 系。
0: 佢讲呢就系最啱贵价同埋随身携带噶啦。嗱，仲有啲散会陈皮搭配艾叶啦、薄荷薄香、紫芍、顶香，佢几种显现种粗肉，将佢磨成粉，然后呢啲就撞入去连啲口起嘅饼堆入边烤就得噶啦。嗱，我俾你下一下啦。
2: 哎呀，呢、這个俾我细孙挂喺书包度，咁带出门咪唔怕俾蚊咬咯？
0: 求我咁忙呢，就整多几个啊，俾你晒散。仲可以等你个三散七晒之后呢，挂喺个 BB 斜下子，出门都可以前显后访问，又好开又实用啊！
2: 哎呀，咁啊真系多谢晒你啊，萝卜妹，
0: 唔使客气。阿老板娘仲蒸啊一呢种药陈皮访问液啊，佢用75%嘅酒整成清水，一比一配比，然后呢就斩翻啲陈皮，等其下啲药水呢，就攞个果类阵，果类撞起散。佢呢就可以拼开啲肠角啊、肠扁啊啲纹侵拨嘅地方，显现佢纹，仲可以轻微杀菌添。
2: 系、哦，哎呀，比起嗰啲咩化学喷雾啊，呢个天然方法啊，真系，哎呀，安心好多。用起身嘅话，尤其啊，啱我哋屋企啊。
3: 唔似咧驱蚊啊咁简单，我哋新会陈皮咧，仲有一项市级非遗技艺。新会陈皮油制作技艺就是呢选用3年以上陈化油泡密集的正宗新会陈皮，传统古法敲背提炼出陈皮油。
2: 哦，这个我晓，这些陈皮油啊，可以理气健脾啦，可以是去湿化痰。咁啊，夏天湿气重的时候咧，用它按摩可以是改善肠胃不适。可以舒缓湿气疲劳，我啊成日帮我孙去按摩用噶。
3: 系啊，另外咧用陈皮精油驱蚊咧都一流噶。
2: 系啊，
1: 依家天气啊多雨潮湿，要特别小心蚊媒传染病。我哋清积水用天然陈皮驱蚊，先至系治本，内外兼顾，先至可以彻底杜绝蚊患。
3: 阿全啊，讲得啱啊！化学驱蚊咧有局限，而我哋新会陈皮天然驱蚊咧就系、是、街坊居家防蚊最好嘅辅助。
2: 天然芳香啊，安全健康，老少咸宜、啊，真系可以话系完美咁解决咗大家驱蚊嘅烦恼啊！萝卜妹，
0: 哎，杨姨，
2: 见到你就啱啦，啦啦啦，呢条手串送俾你嘅，
0: 吓、啊，送俾我，咁会收链，
2: 系啊，你又介绍咗咁多陈皮防蚊嘅妙招俾我哋啊嘛，全部都好好使、啊，咁我新抱咧就喺网上边见到，原嚟啊，金胎咧都可以做成手串，戴喺手上边防蚊效果都好好噶，佢又专登将屋企嗰樽嘅金胎攞出嚟。做成咁多嘅手串，佢话叫我攞去送俾啲街坊、哦。
0: 多谢你啊，杨姨，
2: 唔使客气。
0: 好请响啊，
2: 系啊咧。
0: 然后你一定要挡啲血光，等更多嘅眼可以抵除陈皮唔挡，只系微食药材，仲系守护健康嘅驱蚊神器。
2: 萝卜妹，你又讲得啱啦。新会陈皮啊，由内用到外用，由食得到闻得，驱蚊养生，样样都掂、哦。不愧是我们新会人的全家宝啊。
1: 广播食品左轮有你诗，新会陈皮驱蚊神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不让毒品进我家，健康生活你我他。今期我哋嘅专栏请嚟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新会公安分局嘅民警三级警长李香薇嚟到节目噶，先同李警官打个招呼先。李警官你好，
5: 大家好，凯琳你好。
2: 禁毒系全社会嘅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同埋公民，应当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嗱，咁我哋应该知道边一啲嘅防毒小技巧呢？继续啦，请教一下李警官噶。
5: 第一，认识毒品的类型和危害，尤其要了解清楚新型毒品的伪装，以便快速识别毒品，拒绝毒品。第二，我们应当少去夜店等人员复杂、环境嘈杂的娱乐场所，这些地方出现毒品的风险较高，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到毒品的危害。第三，要谨慎交友，远离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当身边的朋友向你推荐疑似毒品的新东西，一定要找借口拒绝。第四，不能抱有盲目好奇和侥幸心理，吸毒是一条不归路，只要沾上毒品就会影响终生。五，我们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要因为生活的艰辛或者意志消沉而用毒品来麻醉自己，有问题可以多多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去倾诉。
2: 唔该晒李警官。嗱，禁毒咧系全社会嘅共同责任。各位市民如果发现身边嘅涉毒信息，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多谢你收听。
6: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受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嘅街坊。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

0: 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同工作。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2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外来文字本地房 rap， 互动挑战环节以接地气的歌词、轻快动感的节奏将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知识巧妙融入潮流说唱之中。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另外，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网络安全宣传摊位格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贴心暖心的惠民服务，收获街坊们的一致好评。中秋佳节脚步渐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天，节日效应叠加，江惠水果批发市场迎来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节。市场内车水马龙，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已全面进入节前销售旺季。据介绍，江惠水果批发市场当前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每天交易量约3000吨。随着中秋临近，交易量还将继续攀升，市场交易、仓储、物流各环节运转顺畅，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水果供应稳定有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上午在特区立法会发表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在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9月16日，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15日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5: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居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4: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5: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 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4: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白大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6: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耶、yeah! ！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9: 嗯，
11: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9: 哦，咁第二个呢？
11: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

0: 工业月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月，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月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九月十八号至二十九号，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

0: 生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2: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哦，小云，
8: 老博士，
7: 咁早得唔得闲啊？
8: 有咩事啊？系咪打算带我去边度玩呢？
7: 哎，好好玩嘅，我带你去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无偿献血啊，有益身心咧。
8: 有益身心。但是女博士，我听讲献血会降低免疫力噶，唔好啦吧，我身体本身又唔系话特别之好。
7: 哦，咁你又唔使担心啦。实际上咧，喺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献血者嘅白细胞、血小板、血浆总蛋白、白蛋白、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值、血清铁等八项指标咧。通常在献血24小时到3个月咧，就可以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噶啦。而且咧，献血之后骨髓细胞造血，人的新陈代谢会增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边，仲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噶。
8: 咁
7: 系啊，所以献血咧就唔会降低自身免疫力噶。
9: 行啦，
8: 得，听日几点啊？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4: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蚊。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没有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新会区召开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围绕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我区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开展专题协商，督办推动提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陈钊指出，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紧扣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聚焦梅江生态园片区资源优势与发展短板，选题精准，调研扎实，承办推进有力，阶段性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提案办理工作，坚持小切口切入，精准化突破，系统性推进，全面推动梅江生态园片区功能提质、环境增效、品位升级，助力枢纽新城建设成为更具颜值、更具魅力、更具活力的现代化新城。此前，小鸟天堂景区因水坝维修工程临时调整了游船航行路线及相应票价，目前该工程已顺利竣工。自2026年9月18日起，游船航行路线恢复为原航线，同时景区游船观光套票及船票价格一并回调至原有标准。水坝维修期间实施的临时优惠价格将于2026年9月17日营业结束后停止执行。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16日在广州开幕，围绕增长的新方程式，来自全球头部企业、重点投资机构及知名研究机构的嘉宾齐聚花城展开讨论。据悉，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500家上榜企业总营收为43.1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3.39万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9月16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进行1/4决赛，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本届亚运会4强。此前在小组赛上，中国男篮先后击败哈萨克斯坦、巴林、菲律宾队，小组赛

0: 全胜顺利出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究竟怎样做好新会陈皮的溯源管理呢？主要是从三方面做好管理工作。第一就是固化用量。2022年新会区建成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构建对全区新会金种植和新会陈皮生产、仓储、流通的全过程溯源管理，核定登记了全区9846家新会金种植户、143,000亩种植地块和2280家新会陈皮经营主体信息，为每个种植户和经营户设立唯一的电子交易账户，核定每个种植户当年新会金鲜果产量和新会陈皮经营主体各个年份新会陈皮存量数据信息，全部录入系统经营主体交易账户，固化各种植户各经营主体各年份新会陈皮的销售总量。通过系统账户可以进行新会金鲜果或者新会陈皮交易，系统实时将交易数据在交易双方账户同步增减。
4: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8: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8: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杂食，好似好过瘾咁啊！
8: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7: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有积水，
8: 嗯，积水又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来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区召开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围绕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我区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开展专题协商，督办推动提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陈钊指出，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紧扣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聚焦梅江生态园片区资源优势与发展短板，选题精准，调研扎实，承办推进有力，阶段性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提案办理工作，坚持小切口切入，精准化突破，系统性推进，全面推动梅江生态园片区功能提质、环境增效、品位升级，助力枢纽新城建设成为更具颜值、更具魅力、更具活力的现代化新城。此前，小鸟天堂景区因水坝维修工程临时调整了游船航行路线及相应票价，目前该工程已顺利竣工。自2026年9月18日起，游船航行路线恢复为原航线，同时景区游船观光套票及船票价格一并回调至原有标准。水坝维修期间实施的临时优惠价格将于2026年9月17日营业结束后停止执行。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16日在广州开幕，围绕增长的新方程式，来自全球头部企业、重点投资机构及知名研究机构的嘉宾齐聚花城展开讨论。据悉，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500家上榜企业总营收为43.1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3.39万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9月16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进行1/4决赛，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本届亚运会4强。此前在小组赛上，中国男篮先后击败哈萨克斯坦、巴林、菲律宾队，小组赛3战全胜，顺利出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先嚟到早上嘅9:03。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晴为主，气温介乎喺25度到34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之间。展望听日天气，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25度。预计我区啦，咁啊，今明两日一直去到20号方面都系晴热为主，午间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左右，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展望去到21号到23号方面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大家出门嘅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雨措施，以及防晒、防暑嘅一啲相关安排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喂，小芳，小芳，
6: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5: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 我回本啊，回到猴年马月啊我。
6: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7: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8: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喺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咗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嘅排放标准。
7: 嗯。
8: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7: 那标准对排放控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跟你讲讲？
8: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7: 嗯，
8: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7: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9: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生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
4: 嗯，
1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1: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12: 嗯，
11: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2: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11: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2: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11: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生活玩。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时间到早上嘅11:10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继续有钟仔同埋一位靓女主持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有希啊，咁好开心咯，可以喺星期四嘅上午啦，同大家喺旅游探世界当中相遇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相约新会嘅视频号当中咧，亦都可以见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
4: 系啦，咁我要更加开心啦，我好激动，今日可以同你做节目啊。
14: 咁睇得出好激动啊。
4: 系啊，一定要咁讲噶。
14: 所以咁激动系点解啊？
4: 因为又要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即系。我哋新会嘅一个百度名菜，好嘢好嘢好嘢，即系之前都有新闻啦，或者我哋一个信息，大家都知道，我哋依家啊江门百度名菜，咁啊新会方面咧亦都有18道菜，咁啊就入选咗，咁话呢18道菜好嘢，呢18道菜当中究竟有边几道系我哋平时都已经系耳熟能详啊，倒背如流嘅咧？今日介绍嘅呢几道呢，当然就係一个首屈一指啦，亦都係一个地标性嘅名菜，即係意思就係、是、你去第二度係食唔到呢种鱼嘅，你一定要去返呢度嘅地方先可以食到，就例如咩呢，就例如我哋嘅古井
14: 烧鹅，
4: 係啦，双水
14: 烧鸡，
4: 仲有双水
14: 个龙
4: 脊鸡，系啦啊，双水仲有好多嘅，双水仲有一啲叫做咩糯米鸡啦，
14: 哦，
4: 即系嗰度兴起啊嘛，啊，
14: 咁有啲下午茶啦，
4: 系啦，或者系我哋再去到一个，你乡下三江，
14: 牛耳壳，
4: 系啦，哇，即系
14: 仲有禾虫啊，
4: 啊，禾虫又系边度嘅？又系三江，
14: 系我记得系喺沙仔。
4: 哦，沙
14: 系叫呢个名定系咩？
4: 应该嗰度就好靓。
14: 唔知啊，系嗰度嘅水质系特别好，喺嗰度会生产到噶。
4: 咁啊，再者就到依家要介绍嘅呢个地方，一讲起呢度咧，思前。
14: 我其实第一个谂都系温蛋，但系第二个就谂起呢个啦。
4: 我第一个谂都唔系温蛋喎，糖不甩先。
14: 哦，
4: 系啦，然后咧就再到，
14: 所以你更加甜。
4: 系，同埋我又谂起一样嘢，思前真系多嘢，系多嘢，咁就
14: 多嘢食，
4: 多嘢系咁啊，奇面。
14: 哦，系喎，
4: 系啊，嗱，温蛋、糖不甩、奇面，再到依家我哋要讲嘅呢样嘢，犀利啦，椰鱼啊，即系呢样嘢，你话双水有人整糖不甩，系咁啊，双水人整温蛋都冇问题，双水人整奇面都冇问题，但系你讲起思前椰鱼就真系要去到呢、這个。思前嗰度去食，而且系要夜晚去食。
14: 系啦，咁讲起我哋嘅思前夜鱼咧，亦都系独属于我哋侨乡嘅地道风味啊！咁我之前有朋友喺外地过嚟啦，佢到嘅时间比较夜，已经系10:00啦。当时候咧，佢话未食饭，之后我就带咗佢去食咗一间我哋本地都仲比较出名嘅一间思前夜鱼啦。我哋之前喺乐享生活家嘅节目当中，亦都有介绍过。
4: 系咪嗰间乐天啊？嗰间
14: 系
4: 哇，哎食嘢哦，
14: 亦都食咗佢嘅奇面
4: 哦，嗰度都好食。佢老板娘阿玲姐啊，好人士嘅，因为即系我哋都介绍过啦。咁佢系思前人啦，佢主要就系佢老公做呢个掌手，系啦。咁佢入边嘅奇面咧，佢会因应你嘅需求去帮你做。你话咸嘅，帮你整咸；甜嘅，帮你整甜。咁佢又好实在。咁嗰阵时我就话喂。整个奇面啦，佢话唉奇面就唔好整啦，我送俾你食啦。佢话不过送嘅奇面咧就唔系即系佢哋唔系平时嗰啲黄鳝奇面，佢、
14: 哦、
4: 送嘅咧就系平时佢哋思前人咧即系好传统嘅嗰种奇面，就系攞糖水甜嘅，系一个系啦，系、哦、一个糖水即系饭后甜品嘅形式，等于我哋平时食嘅红豆沙咁样整嘅奇面。咁其实你食落去咧就系、是、有一种饭后甜品嘅感觉咯，就系呢。都幾特色下嘅呢樣嘢，咁又要講翻呢個思前。

0: 雨之后，即系夜晚啦，咁啊，捉完鱼之后咧，咁啊，部船咧就停咗喺一个河边啊、塘边啊，唉，真系，唉，辛苦搵嚟自在食啊，整条鱼食下啦。喂，喺呢个，
1: 啱啱捉上嚟嘅，
0: 系因为喺船上边系冇乜嘢调味料啊，咁佢就乜都冇俾嘅，好似就系俾一啲洋葱啊，同埋佢姜都唔使俾嘅，系姜都唔使俾。喂，大佬唔俾姜点辟腥咧？
1: 系咯，
0: 系啦，你唔好理人哋，就系整到咁好食。咁啊，即系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咧，就将呢一个思前夜雨咧就发明咗出嚟，并且传承咗落去。咁自此之后咧，思前夜雨咧就系、是、得到咗好多朋友嘅一个青睐啦，青睐啦，咁亦都系知道咗，哇，原来咧真系唔使俾姜，而且啖鱼汤又系咁浓稠好味啦，而且咧佢啲鱼质嘅肉质咧，即系你话即系好虾人嘅，即系你都知道咧，思前夜雨你知唔知系咩鱼啊？
1: 大头鱼。
0: 啊，即系我哋讲嘅大头鲟鱼啊，因为鲟鱼。即系我平时食鲟鱼嘅话咧，咁啊通常都系食佢嘅鱼头煲，就会真系好正，因为鱼稳啊，好食嘅，同埋好抡嘅啲鱼皮，啲骨胶鱼好足嘅。咁但系你攞嚟做思前夜鱼咧，因为鲟鱼嚟讲四大家鱼当中，佢个肉质并非话系最鲜明。
1: 哦，
0: 但系咧，你喺思前夜鱼呢个做法当中，你去做呢个鲟鱼咧。即係其實老實講，我好怕骨嘅，我係食鰻魚嘅腩嘅啫。
1: 嗯，
0: 同埋咧，鰻魚都係會有嗰種我哋土話講嘅泥腥味、臭奶味，會有呢種。但係思前夜雨可能對水質，佢哋養嘅鰻魚係對水質有要求啦
1: 嚇、
0: 而且咧，佢就經過一個佢哋思前夜雨製法嘅一個處理之後，佢嗰種泥腥味係食唔出，反而你會食到魚嘅一個甜味。鱼嘅甜味之余咧，仲会食到鱼肉之间嘅一个紧致，同埋咧你咬完，即系有时候咧，佢系有咬劲嘅。佢个鱼即系唔系讲其他部位，就讲鱼腩，因为我专食呢个部位，系好有嚼头得嚟，有鱼香，而且系到最尾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呢嚿鲟鱼唔起渣啊！呢、样即系你知道，有时候食鱼佢老咗之后就鞋霎霎起渣噶啦，系、就唔好食。咁但系唔同嘅，但系食思前夜鱼咧。哪怕你食到有啲即係除咗魚腩以外嘅地方，你搣咗骨之後咧，你如果攞翻啖魚湯咧，去撈住嗰嚿魚肉嚟食咧，洋葱嘅鮮甜味、魚湯嘅鹹香味，再加埋魚本身嘅魚嘅滑同埋佢嘅鮮甜味融於口中，哇！你真係覺得嗰下嘢你又唔使攣骨，好幸福啦，幸福感真係爆棒聲咁樣。
1: 系你讲起呢个我就谂起啦，即系平时食鱼啊，其实都系中意食嗰啲底黐住啲水嗰啲，即系我觉得系有汤渣，
0: 炆咯，
1: 吸引咗佢之后啦，先会更加好食噶。
0: 系炆咯，但系炆鱼有时候会老啊嘛，你知个火候过咗啊嘛，所以你话思前夜雨嘅呢一种做法咧，就会得到好多朋友嘅喜爱啦。咁啊，亦都系进入咗我哋全区啊十大名菜，应该系十。十大哦，唔系
1: 十大名菜，
0: 唔系即系我想问一下你，即系我睇呢个又唔系好清楚，十大，应该系十大，所以咧咁啊，就喺我印象当中，其实我系唔中意食鲟鱼，但系你话思前夜雨真系例外，令到我会深深咁觉得呢样嘅地方特色菜，你其实你话要食佢，即系你话就食鱼好唔好食？佢呢种摆喺鱼嘅一个界别当中咧。佢係屬於一個中下游嘅，即係你話魚肉嘅緊緻度啊，魚肉嘅鮮甜度啊，同埋一個魚嘅本身嘅一個
1: 價值
0: 程度都係一個中下。但係經過咗思前方面啊，佢哋思前夜雨嘅一個製法之外之後咧，呢條平平無奇嘅大頭鰻就可以躍身一變，魚躍龍門，成為咗我哋餐桌上面嘅生活十大名菜。咁而且又講翻我哋頭先講嘅啦，我哋成日我係成日去食，我唔知你啊。就係生活方面、電大方面，即係我哋黨校附近啦嚇，呢一間嘅樂天美食嗰度，亦都係我哋樂享生活家之前報道過啦，亦都係採訪過、探店過嘅一間食店當中。我食咗之後，我覺得佢入邊嘅思前夜雨嘅做法咧，佢亦都係有所創新。
1: 嗯，
0: 係啦。佢就唔係單做鰻魚，佢亦都可，你亦都可以叫佢齋做、
1: 其他魚。
0: 係啦，佢就係叫做思前雜魚，即係夜魚做法嘅其他雜魚。咁啊，俾咗咩落去咧？俾咗啲黃骨魚啦，嚇。咁啊，仲有一啲叫做毛骨鰭啊，鰭魚啊，俾落去咧。嗱，鰭魚嘅甜同鰻魚嘅甜又唔一樣。鰭魚嗰種甜係甜得你好真誠、好天真、好真
1: 實，係啊，好鮮甜，
0: 係啊，好水靈靈嘅嗰種甜啊，係嘛？佢攞嚟做魚， 佢嗰種做魚呢，佢魚肉本身嘅魚味就

0: 唔系话煲鱼汤，我煲晒出嚟，佢仲系啱啱熟，所以你食嗰条鲫鱼咧，你食咗之后真系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好啦，再加埋一个黄骨鱼咧，或者系有啲系黄骨啊，或者系你中意食大肉少少嘅，
1: 抢
0: 鱼秋鱼啊，泥个秋鱼个学名系叫点？
1: 泥秋？
0: 唔系泥秋系泥有嘢，同埋仲有鲶鱼，佢都可以用呢个做法去做，反而你会觉得。在不同的鱼肉的本身方面去配合思前夜鱼的制法，会令到那条鱼赋予了它鱼生，即是人我们人叫人生啊，
1: 鱼的鱼生
0: 一个特殊的意义，令到它在它成为我们桌上珍馐百味的时候呢，就会更加之意义非凡，同埋个价值呢，即係都会提升咗唔少，同埋就会令到原来思前夜鱼嘅呢种做法应用喺唔同嘅材质嘅鱼上面，都可以发挥到唔同嘅光辉。所以建议大家啦，喺节假日方面呢，或者夜晚嘅时候同屋企人出去食饭。
1: 食宵夜。
0: 係啦，其实边一档我都觉得係
1: 总
0: 之正宗系呢种做法呢，就我会推荐大家都会试下呢个思前夜鱼。但係怕骨嘅人士呢就慎食。因为属于真的很多叉骨的两叉三叉那些都会有、所以呢就在吃思前夜鱼的时候呢都要擦擦你双慧眼啊，或者朗朗你的靓口先知道究竟有没有鱼刺刮亲我们的舌头。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你挑了在食道里面的骨呢、你怼了进去之后呢真的很难拿出
1: 来。要去医院啊。
0: 医院有时候都不一定拿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食到有时候有啲软组织嘛，佢怼咗入去断咗一截喺入边，佢掹帮你掹嘅时候掹断咗，咁有一截喺入边就系撩住你撩住你撩住你，你唔舒服嗰度就会陷路。所以咧，大家食思前夜鱼嘅时候或者食乜嘢嘅时候，都系要几好食都好，都记住四个字：细嚼慢吞啊！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好伤肝。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

0: 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十一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7: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34啊，咁啊，又到咗呢一个协议啊，呢、這个叫做月事故乡园嘅时候啦。
18: 系啦，咁特计一下时间啦，仲有一个星期啊，就嚟到我哋嘅中秋节啦，好多人都已经开始期盼啦，又有三日嘅小长假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家长可能喺度谂紧啦，啊，又放假咧，小朋友又得闲，要唔要带佢哋去做啲咩嘢啊？或者去探下亲戚啊，或者系去团一下圆之旅噶？咁喺我哋呢个中秋节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去带小朋友咧去体验一下我哋一啲嘅比较传统嘅文化，例如就系我哋嘅葵博园呢边啦，系搞咗一个迎中秋嘅研学活动噶。
17: 嗯，系啦，哇，葵博园嗰阵时系几时开始咧？咁啊，睇下就系19号啦，早上嘅时间，19号玩下手指就系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朝头早，快啲关注翻我哋嘅生活文旅先，点解呢？因为你生活你关注咗佢，就可以喺入面嘅接龙嗰度报名，咁啊当然系额满即止啦吓。咁啊，
18: 而且佢嘅有唔同嘅套餐啦，
17: 系啦，收费嘅，收费嘅，收费嘅，讲明收费先，即系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啦，收费，要俾钱，喂，有啲咩唔使俾钱？你停个车都要俾钱啦，依家。好啦，即系我姑勿论呢样嘢先，首先就系你要同小朋友去乐也融融去做呢件事吓，即系。你要理解，系让小朋友深入了解中秋嘅故事，等佢哋对中秋节有所认识啊、哦！爸爸妈妈咁样啦，譬如咁讲，我上一年中秋节咪同你去咗葵博园嗰度整月饼，今年仲有冇啊？哇！嗱，你呢39.9记得即系花得好，写得好好抵啦，起码令个细路仔知道咗整月饼、葵博园上一年中秋，哇！39.9，一年之后买嘅回忆，抵唔抵先？我觉得绝对抵啦。
18: 而且因为我觉得佢收钱都系有一个原因噶，佢除咗系研学之外咧，佢亦都会带我哋去动手制作冰皮月饼。咁做冰皮月饼材料都要钱噶。
17: 系啦，呢个我又撇开唔讲住先。首先大家要知道，佢呢个参观葵博园就唔系话喺葵博园嘅博物馆，即系当中又有一个整葵扇嘅博物馆外围行一行。佢嗰张博物馆嘅门票吓。即系据我了解，我系去过嘅吓，系俾钱入去嘅，20蚊一张，系
18: 啦。
17: 即系其实你再撇埋呢张门票，其实都系一大一小收你19.9，即系收翻你20蚊，即系一个人10蚊，10蚊就可以有一份汽水罐灯笼嘅材料啊，亦都有人讲你听葵博园嘅历史，亦都有人教埋你整冰皮月饼，哇，其实抵玩啦。吓、再讲多一句就系咁意思啦。細路仔20蚊門票，大人20蚊門票，即係可能細路仔10蚊啦。咁其實就即係計翻呢條數嚟講，呢個價值係抵嘅。即係其實我哋每次同大家去講，話呢個活動係要收費嘅，但係我哋唔單止係同大家講嘅收費，佢賺曬啲錢啦。但係其實我哋更多係想同大家去講呢啲錢使咗喺邊度，你平時要去冇呢啲嘢要幾多錢，依家只需要使多幾多錢就可以有呢一個嘅服務或者呢一份嘅回憶。所以其实就咁睇嚟讲下呢个39.9，我觉得就係一个比较之值得啦。
18: 咁讲起呢个活动呢，报名时间啦，从9月12号一直持续到9月18号一直仲有两日嘅时间啦，大家都可以关注返生活文旅嘅公众号啊。咁喺呢个整月饼啦，我都见到啊，咁佢唔係平时普通嗰啲嘅蛋黄莲蓉月饼啦，佢係整冰皮月饼㗎。而且佢系全部都系用一啲天然嘅蔬菜汁啦、果汁进行调色啊，食起嚟又健康又可口。咁家长咧可以带住小朋友一齐嚟猜面团，一齐嚟感受一下呢份独属于中秋嘅美味啊！
17: 系啦，咁啊，听日晏昼6点就截止啦啊，所以大家咧就快啲手报名啊！有兴趣去嘅家庭亦都可以同小朋友啦问一问，我哋不如呢个星期六去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情，去睇下生活嘅葵博园啦，亦都可以喺当中去整下我哋嘅汽水灯笼啦，整完之后又可以整个冰皮月饼拎翻屋企食，哇，好唔好啊？仔仔或者女女咁样，我觉得都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咁你讲返起月饼，头先我同阿友希咁啊喺咪后都倾咗啦。喂，今年使唔使送礼啊，或者係买啲月饼啊？即其实我係要嘅，头先我都同你分享咗係啦。咁啊往年呢我都係好支持我哋本地品牌，即江门本地啊，往年我就係、是 因为我第一间公司第一个单位是房地产公司来的，咁啊喺

0: 台山老細嘅嗰陣時嚇、當年咁啊，佢哋就每一個星期都差唔多要台山新會兩邊跑啲業務嘅來往啦。咁啊咁啱去到中秋節，咁啊帶住一啲佢哋嘅一個加咩城嗰間叫做冬刺月，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冬瓜蓉嘅一個月餅。
1: 哦、
0: 可能你就咁听你话，哎呀，冬瓜蓉甜爷爷有咩好食啊？
1: 好似有试过，但系唔系几记得啦。
0: 哦，咁啊，下次我有啊，呢个俾你试下。
1: 好，
0: 佢嘅口感其实佢系有两种皮嘅，一种就系正常嘅月饼皮啦、第二种就好似老婆饼咁嘅酥皮吓、酥皮，但我
1: 酥皮月饼
0: 系啦啊，未听过系嘛？
1: 系，
0: 但我会建议大家都系买翻正常月饼皮，系啊？点解咧？酥皮嚟讲咧，你系一出炉你先好，就即系摆一阵。你去食個酥皮咧，你就會覺得起酥有呢個油香，但你擺耐咗做呢、這、一個即係平時包裝嘅之後，佢啲酥皮黐埋曬咯，同埋你一刀落去嘅時候，啲酥皮就唰散開。
1: 嗯，
0: 你明唔明白意思啊？即係你會見到一嚿冬瓜蓉擺喺面前，即係冇咗個月餅嘅餅皮喺度啊。咁啊，呢一種嘅冬刺月咧，就即係根據我往年去食咧。佢係甜得嚟咧，佢又有少少一絲絲冬瓜絲，你知冬瓜係纖維嘅啦，索索聲嘅，嗰一啲嘅冬瓜絲就會口感十分之可口，喜人啊！
1: 講到好似雞仔餅
0: 咁。雞仔餅唔冇索索聲，
1: 有冬瓜。
0: 有哦，雞仔餅嗰啲冬瓜餡，你又講、其實嗰個係肥豬肉咯。
1: 啊！
0: 你如果系冬瓜啊？
1: 等一下，
0: 嗰个系肥猪肉嚟噶。
1: 我
0: 谂
1: 下先，
0: 系肥猪肉嚟噶。你阵间出去睇下，出边睇下有冇系咪肥猪肉。
1: 嗯、
0: 但系鸡仔饼嗰个肥猪肉，你食落去又几好食，但系就成口油咯。系讲翻呢个冬刺月先啦。咁啊就系台山江门五邑台山方面一个传统特色手术啊。咁啊，依家就会有更多人注重健康啦。
1: 嗯，
0: 咁就例如我哋新会方面噶啦，系一个非遗传承人啊。入場陳皮阿長哥啊，咁即係同佢結緣都喺多年之前，啱啱佢攞咗呢一個區級非遺代言人呢一個陳皮龜苓膏嘅古法炮製技藝，咁到一直後屘佢又攞咗市級啦，咁而且係不斷咁樣去創新自己一個產品，從呢一個原本嘅陳皮龜苓膏啊，再衍生咗有呢個陳皮精油啦。陳皮益生元啦，陳皮呢一個益生元噴霧啦，嚇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產品都係去衍生出嚟，咁啊當然就係堅持翻本土東甲方面佢哋嘅陳皮嘅核心，去將呢一份嘅傳承嘅一種新會嘅非物質文化傳統去傳承開嚟，咁後屘就我記得有一年就我見到佢有月餅，咁嗰陣時我就幫襯咗佢，咁啊買咗個陳皮豆沙丸，咁啊就屋企人都好鍾意。咁啊，又歷經幾年啦，咁啊，嗰幾年咧，我又冇幫襯佢啦，我就買呢個
1: 又要試啲新口味啦。
0: 冬瓜蓉即係嗰種係即係你覺得食個蓮蓉，你覺得又肥又膩唔好食，但係你食冬瓜蓉月餅咧，你食半個即係唔係好大個，可能係100克一個啦。
1: 咁叫唔大個？
0: 100克一個，
1: 係
0: 嗰個係86克，唔好意思啊，100克一個，咁啊100克即係五分之一水咁重咯。咁食咗之後，你覺得唔膩啊嘛，嗰下嘢好啊嘛，其實都有啲糖量喺度。咁再睇翻就入場方面啦，佢哋亦都係提升咗啦，提升咗自己嘅一個做法。佢就將益生元代替咗糖分。
1: 嗯
0: 啊，呢樣嘢好啊，呢樣嘢咁啊，令到自己即係我哋。攝入個糖分更加之少，咁啊令到咧呢個佢哋今年亦都係推出咗呢一個，即係我見到就係有呢一個叫冬蓉月餅
1: 啦，
0: 啊係啦，
1: 即係一次過滿足你兩種口味啊！
0: 因為佢亦都係呢個區級非物質文化傳承啊，咁亦都係令到好多朋友都會覺得，依家嚟講，我哋無論係食月餅又好啊，又或者係我哋一個中秋送禮都好，都會係往呢一個叫做健康嘅方向去推崇。
1: 係啦，咁你講起月餅咧，亦都講起我哋本土嘅非遺，我就諗起咗我哋湘水嘅豆沙月餅啊，亦都係
0: 我哋。木州都有。
1: 啊唔係，講錯
0: 都有。
1: 我想，哦，係喎。
0: 都有。
1: 係啦。我之前去坐翻，好似系双，木州吧？
0: 木州
1: 嘅，
0: 你先讲，我阵间再补充。
1: 系啦，咁佢系即系我去到现场咧，见到佢系用古法炮制嘅，即系啲阿姨啊，系真系攞个好大嘅镬喺度，即系手动咁搅拌啦，要搅成3个钟。
0: 嗱，我再问你一句，你知唔知个镬系咩镬啊？
1: 铁镬吧？
0: 错。嗱，所以你可能真系唔清楚，煮豆沙嘅镬一定要系铜镬。
1: 哦，
0: 即系有良心嘅人啊，会攞铜铁系会有铁锈味嘅，
1: 哦，
0: 融咗入豆沙嗰度咧系唔好食嘅，但系铜咧 佢點煮都係唔會話將銅嘅金屬味帶入去豆沙當中。
1: 哦、
0: 所以咧，識整豆沙嘅人咧，或者係一啲古老嘅傳統咧，佢哋係會用銅鑊去煮豆沙，係唔會用鐵鑊去煮豆沙。
1: 哦，又學到嘢啦！咁我下次去即係去到現場啦，問一下佢係咪真係呢個係銅鑊？
0: 即係如果佢下次即係你嗰間，我唔講唔開名，唔講邊間，是但一間都好啦。咩鑊嚟㗎呢個？不鎖鋼，我哋就唔好問落去啦。
1: 大鑊嚟
0: 㗎。你咁啊真係大鑊啦！你就唔好問落去啦，真係㗎。因為老人家都知道，你銅鑊煮嘢咧係唔會串味嘅，係唔會，因為你知唔知煮豆沙唔係話煮兩三分鐘嘅煮完，
1: 係啊，只食幾個鐘頭，
0: 係要煮好耐，咁啊不斷會同金屬啊啲豆物啲豆沙物會同佢不斷去混和咯，咁所以咧大家就知道，銅鑊係唔會串味嘅，咁啊所以就會有。銅鑊煮豆沙係唔會有一個叫做鐵鏽味喺豆沙當中，如果唔係就好奇怪嘅種味，就會真真正正咁食到豆沙嘅香滑啦。咁啊，亦都有呢種講法嘅，就係新會方面啦，無論係木州定係雙水，佢嘅一個豆沙月餅都係堅持住咩咧？
1: 人手工製作。
0: 除此之外，
1: 仲有係咩啊？
0: 皮薄餡靚。
1: 哦，
0: 係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啦，九分餡一分皮啊嘛。
1: 係。
0: 但係我認為嚇，
1: 我甚至見到佢表面都見到佢啲餡嘅顏色。
0: 係啦，我甚至我認為，因為我之前食過一檔雙水嘅，雙水嘅豆沙魚都好出名，佢係九點五分餡，零點五分皮。點解咧？因為我拎起隻月餅嘅時候咧，我都會見到。佢嗰層皮差唔多要吹彈可撕嘅嗰種感覺，咁你就會成嚿豆沙食咗落口當中，哇！即係嗰種滿足感咧，你係會覺得係好綿滑嚇，食一隻都得嘅，即係當時啱上鑊仲熱辣辣
1: 出爐嘅時候，
0: 但係大鑊你就會覺得有啲滯，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咁食完之後最好配咩咧？配翻一杯咧，我哋新會嘅陳皮金普薩熟寶，咁就更加之好食啦，更加之靚啦。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4: 正所谓秋风起，
15: 禾虫肥啊！
14: 有时候有啲其他嘢嘅，秋风起又要
15: 食腊味，
14: 系啦，仲有一啲，你啲嗰啲唔可以讲，系有啲系啊，啲传统老人家会讲嗰样嘢啊，系啦，阵间我讲你啫，系啦，咁啊，所以咧禾虫方面咧，就好多朋友都中意食嘅，系啦，禾虫咧，佢口感你可唔可以接受咧？
15: 我讲起禾虫，我有发言权，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候，我爸爸就第一次整咗呢个禾虫蒸蛋出嚟，
14: 焗蛋啊，
15: 系焗蛋嘛，我唔知啊，反正就系禾虫同蛋咁一盘出嚟，
14: 系啊，
15: 哇吓到我啊，
14: 吓到你，
15: 全部都系啲
14: 飙晒眼水，
15: 啲虫喺上面，
14: 系，
15: 即系我一直唔敢食嗰盘嘢，
14: 系，
15: 之后后屘大过咗之后，知道咗其实佢系一个好有营养嘅一种嘅食材啦，
14: 系蛋白质好高啦，而且系口感都相当之唔错，佢嗰种浓郁嘅香气。咁啊，再經過呢個寒蛋嘅收一收水分之後咧，嗰啖嘢濃稠得嚟啊，成個口就香氣滿滿，蛋白質滿滿啊，再加埋只雞蛋落去咧，因為當然啊，嗰只蛋啊肯定係老火蛋嚟噶啦，但係咧老火蛋加埋禾蟲咧，佢嗰種口。

0: 感就十分之回味无穷。
1: 系啦，咁我大个之后咧，已经开始接受佢可以食到佢啦。之后咧，我爸爸有一次就系真系买咗，攞个盆咧，一大盆装翻嚟啊，佢仲系生勾勾嘅喺度喐，
0: 系蠕动唔同颜色嘅虫。
1: 佢摆喺度，我真系一时之间唔知道要点样处理佢。
0: 你冇叫你处理啊，叫你食啫嘛，
1: 生食系咪
0: 啊？唔系，咁啊禾种方面咧，咁啊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啦，哇，呢个禾种有几种做法都好好食嘅。咁啊，首先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嘅禾种焗蛋啦，或者系烘蛋都得，即系其实就等于好似蚝仔烙咁做法。
1: 哦，系
0: 呢种做法又好食嘅。啊，你焗蛋就系俾花生油扫一扫碟，跟住摆只蛋落去焗到佢熟为止，摆啲其实禾种焗蛋咧，有时候咧都会俾一啲叫做豆芽摆铺一铺底，虽然豆芽会出水，但系你焗到佢冇水咧，咁嘅时候咧，咁佢豆芽方嘅水分又会系融合翻落去蛋当中，即系我有时候会食到呢啲嘅口感就会觉得几好食。咁啊，同埋咧当做嘅时候咧，有啲早餐店都会有禾虫肠粉食嘅。
1: 哇，早餐店啊，
0: 都贵嘅，咁其实可能都要差唔多去到10蚊一条，因为禾虫本身就比较矜贵，
1: 系啦。讲起嘅第二种做法啦，如果鍾意食啲有镬气嘅朋友啦，可以试一下啦，用生炒禾虫啊。咁呢种做法呢非常之考验厨师嘅火候啊。咁要先将禾虫呢灼咗之后定型，之后锁住佢啲膏汁啦，再用文火嚟烘干水分，再配一啲嘅韭菜啦、姜丝啦、辣椒一起炒。咁炒出嚟呢仲系成条㗎。咁就要睇下你真系敢唔敢食啦。
0: 我啊梗系敢食啦，真系好鍾意食添。系啦，咁除此之外呢个禾虫啦，咁啊仲可以有其实你头先有讲炒禾虫咧，咁啊真系呢道菜我真系未食过，可能就系因为佢成数好少啊，你知唔知啊？因为佢禾虫本身就有水分，佢干咗之后好细翳一啲，你一盘炒禾虫嘅价格都可能都比较有翻咁上一份量。当然你话出去食饭食嘅鲜味系冇问题嘅。
1: 系啦，咁而家系农历嘅八九月份啦，正系我哋晚做虫禾虫嘅呢个最饱满嘅时候啦，亦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我哋周围其实都有唔少餐厅啦，系推出咗呢道菜，佢亦都系我哋广东人秋日餐台上边嘅顶流啦。而家已经系最佳赏味期啦，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食好嘢嘅机会啦。
0: 系啦，咁呢个禾虫焗蛋又好，禾虫汤又好，又或者系我哋嘅一个禾虫生炒都好，大家有时间你都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不一样嘅禾虫盛宴。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新会区召开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围绕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我区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开展专题协商，督办推动提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陈钊指出，区政协2026年一号提案紧扣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聚焦梅江生态园片区资源优势与发展短板，选题精准，调研扎实，承办推进有力，阶段性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提案办理工作，坚持小切口切入，精准化突破，系统性推进，全面推动梅江生态园片区功能提质、环境增效、品位升级，助力枢纽新城建设成为更具颜值、更具魅力、更具活力的现代化新城。此前，小鸟天堂景区因水坝维修工程临时调整了游船航行路线及相应票价，目前该工程已顺利竣工。自2026年9月18日起，游船航行路线恢复为原航线，同时景区游船观光套票及船票价格一并回调至原有标准。水坝维修期间实施的临时优惠价格将于2026年9月17日营业结束后停止执行。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16日在广州开幕，围绕增长的新方程式，来自全球头部企业、重点投资机构及知名研究机构的嘉宾齐聚花城展开讨论。据悉，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500家上榜企业总营收为43.1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3.39万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9月16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进行1/4决赛，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本届亚运会4强。此前在小组赛上，中国男篮先后击败哈萨克斯坦、巴林、菲律宾队，小组赛3战全胜，顺利出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5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1、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2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3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0: 有抢救呢啲特殊情形咧系除外嘅吓。第四就系将已经结算嘅医药费用再一次系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嘅手段嚟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嘅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5: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4: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喎，应该唔驚㗎嘛。
5: 都唔係㗎，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㗎。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6: 重点咧系推动私楼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2: 的确系嘅，私楼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6: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2: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6: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8: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8: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8: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羽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要治理新会院，他首先就从教育入手，而教育也都从礼教入手，选取各乡德高望重的长者，每个月都向群众进行宣讲，而对宣讲当中品行优良的人还加以表彰。讲起有一位叫做马广的都老，道民以礼，成绩出众，受到民众的推崇，而丁职对这位马广老先生也都极尽礼遇，每年的正月初一也都请他到县衙率领全县乡老都老去拜谢他。而对于一些顽劣的子弟，丁职就责令他们每个月初都要去到县衙同他们一起去背诵朱熹的小学，同他们讲授小学当中立教、明论、敬身、鉴古等等的内容，讲授如何讲究气节、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等的思想，同时也都为他们进行礼学的教育。丁职遵从儒家传统，重视祭祀仪式，认为这个也都是大义所在、节操所系，也作为劝善惩恶、整商风纪的关键之处。而每年的春秋祭祀，他们都选用精洁的祭品，祭品摆放甚为讲究，拜祭者需要沐浴更衣，整齐列队，要俾丁职巡视合格先可以行礼祭祀。而丁职喺新会推行礼祀，亦都得到咗两广总督朱英嘅赞赏。朱英睇过陈白沙送上嘅礼式传闻之后，就话到：此字入一方，极合乎治两广之策。意思就是丁职治理新会嘅方法，亦都可以应用喺广东同埋广西之上。咁丁职亦都为咗弘扬正气，大张旗鼓咁样表彰义士，苦率节烈后人，为烈士树碑立传。上任当年，佢就为前任任职期间为咗保卫县城而牺牲嘅65位烈士树立咗感勇碑，以此怀缅先烈，鼓舞后人。而当时5000烈虎壮士、象山烈女消逝墓地，十分之荒芜。丁职得知之后，甚为震惊同埋痛心，于是佢将各废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虎嘅名下，作为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之用。丁职弘扬正气嘅善举，唔单止呢树，而且同崖山寺亦都甚有渊源。咁究竟丁职为崖山寺又作咗何等贡献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县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

0: 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哦，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是这样，四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听个市民态2.0先。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心会陈皮驱蚊神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0: 阿容太啊，
11: 德叔。你唔使再讲啦，道理我都明白，真係明㗎咧。之但係呀，我屋企的确係唔可以点蚊香同埋点蚊片㗎，你知啦。我个细孙呢嘅气管过敏，新抱呢又驮住三胎喎。
10: 咁啊。
11: 德叔你放心下。我哋会清好晒啲积水，装好啲纱窗啊、纱帘啊、蚊帐啊呢啲噶啦，做好晒所有嘅防蚊措施。我赶住去买餸啊，我走先啦
10: 吓。容太，
9: 德叔，
10: 哦，阿全啊，
9: 你呢个防蚊大事宣传、防蚊灭蚊啊，真系做足100分啊吓！嚟啊，入嚟饮杯陈皮水，润下喉咙先啦。
10: 唉，好啦。
9: 我度嘅陈皮特饮清热解暑，包你饮完之后咧，成个人都醒神晒啊！
10: 好，好，好！咦，阿全啊，你铺头啊点咗香薰咩？陈皮味嘅香薰？
9: 哦，边系香薰啊？系用陈皮浸水。阿陈师奶教嘅，佢话呢种方法咧可以驱蚊。啊，你都咪话，我又真系觉得啲蚊少咗。
10: 陈皮浸水，哦，呢、这个方法好，呢、这个方法好啊！
11: 哎呀，阿德叔啊，你带我嚟阿全度做咩啫？
10: 哦，阿带你嚟睇下咧，阿全嘅驱蚊妙招咯。阿全，
11: 妙招。
10: 咦，阿罗伯妹都喺度啊！
12: 德叔，阿全，
9: 哦，德叔，
11: 罗伯妹，
10: 阿全啊，你嚟介绍下咧，你嘅陈皮驱蚊法。
9: 陈皮驱蚊法，哦，你系话我呢个

0: 陈皮水系嘛？咁等阿萝卜妹佢嚟介绍一下啦。而且佢仲有好多陈皮防蚊嘅妙招添啊！
1: 陈皮防蚊妙招，我净系知道陈皮可以煲汤、冲茶、煮餸，咁啊，原来仲可以驱蚊噶。
2: 梗系得啦，仲好好用添啊！陈皮呢个本身又比较浓烈嘅香味，而且系显然无害噶，对啲蚊又好好嘅驱蚊作用啊！
1: 哦，
3: 系啊，我啊翻去咧查咗一下。我哋地道新会陈皮绝对是隐藏版天然防蚊王牌啊！佢入边咧富含柠檬烯、芳樟醇等天然挥发油，呢啲香气咧人人中意。但系咧啲蚊闻到咧就会系即刻掉头走，天然驱蚊效果咧一流啊！
1: 哎呀，
0: 阿容姨，我俾你闻一下，嗱，系咪好好味呢？
1: 唔知驱蚊就得唔得，但系咧陈皮呢一阵味啊，真系闻一闻人灵舍醒神啊，所有丧尸跟活络噶嗬。
2: 向法学驱蚊初蚊最大嘅区别呢，就系陈皮驱蚊系灵附作用嘅，品旺无害。细蚊仔啦、孕妇、过敏开疹、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用。佢又唔紧闭，又唔上呼吸道，仲可以清散响气，一举两得噶。
0: 阿容太。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哋新会陈皮系岭南好物嚟噶嘛？
1: 系。
2: 阿容姨啊，我仲可以呢自己整陈皮驱蚊香囊噶。
1: 系。
2: 佢讲呢就系最啱居家同埋随身携带噶啦。嗱，仲有啲新会陈皮搭配艾叶啦、薄荷薄香、紫芍、丁香，佢几种天然种草药，将佢磨成粉，然后呢就撞入去连啲烤起嘅饼堆入边，佢就得噶啦。嗱，我俾你嗨一下啦。
1: 哎呀，这个被我细孙挂在书包里，那带出门不怕被蚊咬咯。
2: 求我咁忙呢，就整多几个啊，给你晒晒，还可以等你个三散七晒之后呢，挂开个 BB 斜下子，出门都可以前显后访问，又好开又实用啊。
1: 哎呀，咁啊真系多谢晒你啊，萝卜妹。
2: 唔使客气。阿老婆娘仲蒸嘅一呢种药陈皮防蚊液啊，佢用75%嘅酒蒸同清水一比一配比，然后呢就斩翻啲陈皮，等其下啲药水呢就攞个果类阵，果类撞起神，佢呢就可以喷开啲肠角啊、肠扁啊啲蚊侵活嘅地方，显然驱蚊，仲可以轻微杀菌添。
1: 系、哦。哎呀，比起嗰啲咩化学喷雾啊，呢个天然方法啊，真系。哎呀，安心好多，用起身嘅话，尤其啊，啱我哋屋企啊。
3: 唔似咧驱蚊啊咁简单，我哋新会陈皮咧，仲有一项市级非遗技艺——新会陈皮油制作技艺，就系咧选用3年以上陈化油泡密集嘅正宗新会陈皮，传统古法烤焙提炼出。陈皮油
1: 哦，呢、这个我晓，呢啲陈皮油啊，可以理气健脾啦，可以系去湿化痰。咁啊，夏天湿气重嘅时候咧，用佢屙。
4: 呢真系千多得万多谢嘅济公，近济公医好咗赵善人嘅仔，又帮助咗个老道士，就辞别赵善人，离开赵家庄，要翻临安沿途行逛逛，就嚟到西湖断桥边，见到有人约莫30多岁，着一套撞青色嘅衫裤，样似生得五官清秀之愁眉苦面，口中吟吟沉沉，一喺度噏乜？济公一见就知道此人来历，不觉佛心一动，哎呀，这个人系好人嚟噶噃，今日身陷绝境。和尚唔去救佢啊，边个去救啊？原来呢个人叫做张旭，系个斗木嘅工匠嚟嘅。佢手艺就十分好噶，为人又老实，所以好多人帮衬佢，搵到多少银两就喺钱塘关天竺行嗰度咧开咗间细细间嘅斗木铺，生意咧亦算系唔错。这个张旭呢？家中有母亲同妻子3口人，佢为人最孝顺母亲嘅， 有乜好食嘅嘢咧都唔舍得食，留翻俾阿妈食噶嘛。

佢妻子呢亦都係好賢淑嘅人嚟。一家人虽则唔算富裕，这日子亦过得几融洽。嗰阵呢，宋朝得半壁江山，百姓流离颠沛，日子十分难挨。这朝廷嗰班达官贵人就依然系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过住奢侈腐化嘅生活嘅。喺临安城呢，嗰班权贵呢？依家最流行斗蟋蟀，一场斗蟋蟀嘅输赢啊，动不动几百两银嘅，有啲甚至过千两嘅。咁嗰阵呢，朝廷度呢，除咗有个巡丞相，底下呢仲有左班丞相、右班丞相。右班丞相呢叫做罗本。佢个仔罗公子啊，最中意斗蟋蟀噶嘛，佢啊养咗好多蟋蟀嘅，佢嗰啲蟋蟀咧同人哋斗咧斗真系赢嘅，所以喺临安城咧斗蟋蟀咧就数佢摆第一嘅。呢位罗公子呢最近咧养咗只蟋蟀叫做金刚王，打真都赢嘅。嗰、那个罗公子呢就将呢隻蟋蟀当宝咁嚟到收藏，派专人嚟到服侍㗎嘛。那个斗木师傅张旭呢因为手工好啊，喺临安城呢好多公子皇孙都叫佢返屋企嚟到整家私斗木。今日呢个罗公子呢就叫个张旭入府整个柜，要用个柜嚟到装个蟋蟀盘。嗰、那个张旭呢见到个罗公子个蟋蟀咁矜贵，要花咁多银两整个咁靓嘅柜嚟到放个蟋蟀盘，又要专人侍候嘅。嗰、那个张旭呢就想开下眼界，想睇下呢个蟋蟀系点样，就请公子嘅侍从呢揭开个盖嚟装下，哈，整定呢个张旭当衰。一揭开个盖啫，啊，嗰只宝贝蟋蟀跳出嚟，到处揾都揾唔翻，啊，死啦！咁大间屋又咁大嘅花园，一只蟋蟀喺你边处揾啊？唔见咗公子嘅蟋蟀金刚王啊，得了嘅，公子就发火啦，即刻吩咐家丁绑住张旭打咗200皮鞭，仲未消一啖气。将呢个张旭吊喺马房度，要夹生打死为止。咁好在呢，张旭为人和善，咁罗府嘅家人呢就帮佢求情。罗公子呢就限佢三日，要搵翻呢只蟋蟀王。如果搵唔到呢，要罚白银1000两。嗰、那个张旭呢，俾佢打到遍体鳞伤，出到罗府。又唔敢返屋企喎，驚住母亲妻子伤心。死啦，蟋蟀走咗去边处搵返返嚟呀？三日内搵唔到要赔1200银，攞乜嘢嚟赔得㗎？到时罗公子一定夹生打死我。我张玉想一死了之，只諗到母亲妻子又无人照顾啊。点好呢？諗嚟諗去諗唔到条生路。哦，张玉呢就返去铺头打咗壶酒，就搵埋佢个好朋友嚟商量。佢个朋友见到张玉愁眉不展，神态异常，就问佢有咩事。哦，我想出外做啲生意去买木料。我呢间铺仔想让俾你做啦。嗱，我唔同你计几多银两啦。成间铺任由你去做啦，至咁你每日呢同我攞多少家用俾我母亲同妻子就系啦。佢朋友听到张旭咁讲就觉得奇怪，就问佢：咁你出外做生意几时返嚟㗎？唉，咁就难讲啦。佢个朋友又不便多问，就应承咗佢。两个人饮咗几杯闷酒，张旭就离开铺仔。想话行返屋企睇睇母亲同妻子啦，行到街口又窒住脚，哎呀，见到面讲乜嘢好啦，唉，算啦算啦，我咬紧牙关去跳西湖一死了之算啦，自己死咗仲留返间铺仔喺度。

个朋友仲会照应下屋企。万一过咗三日，个罗公子唔单止夹生打死我，连嗰间豆木铺都冇买，母亲妻子就更加冇依靠啦。杨玉把心一横，就去西湖跳湖自杀。夏日西湖荷花映日，莲叶山山景色迷人。张玉就边度仲有心思去睇风景啊？牛牛斗斗就行到断桥边，暗暗沉沉喺处噏：我呢个不孝之人，我对唔住老母亲，我对唔住结发娘子。唉，今日走投无路就做水中亡魂，何来冤鬼气啦？跟住就爬过栏杆跳河，点知俾人一戚，成个搭翻落桥面度。抬头一睇，见一个和尚恩恩瘦瘦，一身破破烂烂，拨住把大葵扇，笑口噬噬企喺面前。死咗冇眼睇啊！老母老婆通都唔理啦。哎呀，和尚，唔系我想死噶，我实在走投无路。一只咁嘅烂鬼蟋蟀就换一条人命。贱啊贱啊，真係贱咯。死乜嘢跟我嚟啦，我同你去搵返隻蟋蟀返嚟。我张玉一听和尚搵返隻蟋蟀返嚟。哎呀和尚，嗰隻金刚王都走咗成半日啦，去边处搵得到啊？我自有办法啦。和尚，咁就多得晒你啦。请问和尚你边间寺嘅高僧啊？我系灵隐寺济癫和尚。啊，原来系济公活佛啊！嗰张玉就跪低叩头，济公一手拉佢，行啦行啦，依家我同你去搵蟋蟀啦。两个人就去到大街上，嗰度有个墟嘛，卖瓜卖水果卖鱼卖肉，占卦算命，耍把戏，冇马骝嘅，乜都齐晒。有几档卖蟋蟀嘅就摊喺地下度。济公就对个张玉讲啦：喂喂喂，你身上带嗰300文钱啊，攞出嚟啦。张玉就将身上嗰300文钱交晒俾济公。济公就踎低喺蟋蟀档口处揀㗎嘛。揀嚟揀去就揀咗3隻蟋蟀。嗰张玉一睇，哎呀，呢3隻蟋蟀又恩又瘦，耷头耷脑，咩都唔识咩嘅。咪讲话攞嚟斗呢，放佢都唔识走嘅。师傅啊，买呢隻咁嘅蟋蟀做乜呢？点俾得返个罗公子得㗎？赚咪个打餐㗎啫。张玉就对济公讲：长老，你攞呢啲蟋蟀去啊，实听个罗公子打㗎啫。使乜你咁多嘴呀、啊、你跟住嚟啦。个济公呢将3隻蟋蟀放喺顶烂帽度，一吸就吸喺头上，翘啊翘啊就行啦。个张玉就跟住尾个心15、16。哎啦，个济公和尚头先佢话帮我搵返嗰隻金刚王嚟还俾罗公子嘅。哎呀，佢买咗3隻咁嘅蟋蟀，咁点赔得俾佢㗎？哎呀，点算啊？到时我又系死路一条。至依家冇办法㗎啦，只好就跟住尾喺啦。济公就行到一间大酒楼前面，嗰间大酒楼呢写住个大招牌“望江楼”3个字。呢间酒楼门面十分威王嘅，系3层楼。济公就吩咐：张玉啊，嗱，你喺外面等住，一阵间帮我手收银两啊。济公就上楼啦，喺楼上面瓦座呢就系个罗公子包咗，喺嗰度同人斗蟋蟀嘅。瓦座外面呢有10几张台系散座嚟嘅，一班养蟋蟀嘅公子哥儿闲杂人等呢就喺度饮茶食饭，买卖蟋蟀同埋斗蟋蟀。济公一坐落，头顶上嗰3隻蟋蟀就叫咯，哇，声音十分洪亮喎、啊！成班玩蟋蟀嘅人呢，静晒，咦，边隻蟋蟀咁厉害，叫得咁大声啊？
一望就见到济公坐到。

0: 头先你释出昏迷，佢嗰边叫过嚟噶噃。阿志，你个和尚又冇带竹笼仔，又冇带释出盘啦，佢释出放喺边度呢？众人正在猜疑，济公头上几嘅释出又是叫，成班人就围过嚟问：喂喂，和尚，你带咗释出嚟啊？系啊，啊，你哋都几本事，几识货噶嘛吓？诶，听到我个大王嗌添。乜话？乜大王？我带咗三只蟋蟀大王嚟，一只叫金头大王，一只银头大王，一只铜头大王。成班蟋蟀客听到咁讲咧，个个围到实。喂喂喂，和尚，攞出嚟等我哋见识见识下咧。得得，不过你系咪吓真个大王啊？济公讲完一揭顶帽，三只蟋蟀就伏喺个光偷度。嗰班人一睇，切，原来得把声嘅，听声以为好架势喎，原来三只蟋蟀又恩又瘦，冇啲威势，好似三只曱甴咁伏喺树嘅，喐都唔识喐噶，仲话咩大王添啊？不约而同就哄堂大笑，有一个就话：喂喂，和尚啊，啊你嘅三个大王连埋你嘅四个大王噶嘛？啊！你叫吹球大王啊嘛？有句又话和尚，你嘅三个蟋蟀攞嚟打晒唔晒啲嘢，最好攞嚟喂鸡。你呢班人都未见过大蛇屙屎啊！我三只蟋蟀喂鸡啊！我啲蟋蟀食鸡噶，咩话？啊！你啲蟋蟀食鸡噶？唔信啊！啊！攞只公鸡嚟同我蟋蟀斗过啊！蟋蟀斗公鸡喎、啊，边个听讲过？成班人就笑起上嚟，外面嘈依巴闭，惊动咗里面嗰位罗公子啦。罗公子出到嚟，众人就话：，哎，罗公子呢、这个和尚发癫啊！佢话哇，嗰啲蟋蟀啊可以斗公鸡噶嘛？嗰罗公子呢？在临安城斗蟋蟀最出名的嘛，自以为天下无人可敌，现在听到和尚说他的蟋蟀可以斗公鸡咁厉害的，罗公子就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哎呀，我养咁耐蟋蟀，我都未听过话蟋蟀会斗公鸡的。和尚，在你的样子呃饮呃食的，好了好了好了，忍你同我送两吊前面的和尚，叫他回来啊，咪左头左势啦，系。呢位公子爷啊，唔信我呢几只蟋蟀可以斗得赢公鸡啊。公子，我哋打个赌啊啦，你搵只大公鸡嚟同我斗下啦。乜话啊？你真係要用蟋蟀嚟同我斗鸡啊？呢回呢，罗公子发火啦，真係要用公鸡嚟到同济公嗰隻蟋蟀嚟到斗过。斗鸡斗蟋蟀就睇得多啦。公鸡同蟋蟀斗到底係点斗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

0: 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具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话，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由市委网信办等12个部门联合主办，全市40余家重点企业、近100名行业从业人员参加。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深入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压紧压实各行各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网络安全空间的共识，全面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筑牢全市网络安全坚实屏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大鳌镇连日来组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社区，集中开展照生地清理攻坚行动，全力消除蚊虫照生隐患，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行动中，大鳌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原则，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辖区内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空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大鳌镇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构建入户宣传与线上宣传相结合的全方位科普矩阵文化，和旅游部16日对外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黄毛峡水库工程全县首幅地下连续墙钢筋笼吊装施工于15日完成，标志着该工程防护工程地连墙建设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加快推进大规模标准化防护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当地时间16日，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首战，最终以2-1逆转击败朝鲜队。中国男足将于20日对阵伊朗队9月16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4: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5: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4: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5: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4: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橫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5: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点娱乐，下集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啊，继续会有嘉乔开启今日嘅音乐内容，唔系同样开启嘅有我哋嘅声动九八三视频号直播啊，搜索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就可以一齐嚟到直播间同我哋互动噶啦。嚟到直播间都会见到好醒目嘅标识啊，就系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嘅大力支持啊，对我哋节目整个九月份嘅一个抽奖支持啦。如果大家已经入到我哋嘅微信群嘅话，今日嘅抽奖会提前啲啊，咁而家都已经开启咗㗎啦，咁仲未加入我哋群嘅都係添加微信 35607840235607840 一齐进行抽奖喎。奖品方面是来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给我们的价值58到68不等的大靓汤一煲。如果大家这段时间想要找地方聚餐的话，不妨选择超旺浓汤大排档，有很多的全新更新的菜单和一些新的房间都可以选择的。有人话嚟到秋冬嘅时间啦，就会多咗一种好特别嘅声音喺耳边萦绕住，系咩声呢？就系风吹过树叶嘅声音啦。之前喺夏天啦，风啊黐立立嘅，带住水气，但系嚟到秋天埋位嘅时候咧，就觉得风变得干爽好多。两阵阵嘅风吹过树叶，发出一啲沙沙声啦，好轻好脆，好似同我哋讲，我哋嘅秋天要嚟啦。

有时会收到一啲嘅疑问嘅，咁究竟愿唔愿意真实咁去表达自己内心嘅情绪或者实际嘅情况呢？咁可能真系会根据对象而去调整噶嘛。但有时候啦，诚实一啲会令到自己负担又少一啲，唔知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呢？

最后啲歌咧，其实平时都经常会听到嘅，但系你话将佢纳入自己嘅循环歌单咧，咁就真系未有试过啊！咁会唔会喺今日嘅加点娱乐当中听到呢旋律，去俾机会佢有一入你嘅常听榜单咧？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晚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家庭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有句说话叫做咩？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啊！经常喺网上边听到嘅呢句说话，攞嚟评价啲乜嘢呢？你有唔少嘅艺人啊，其实随着年纪嘅增长啦，可能佢嘅机能方面有啲下降啊，但系佢嘅声线仍然咁顺口，咁值得我哋去细细品味嘅。近日有一位姓林嘅歌手，咁就喺一个地方咧演唱咗一首嘅《烟花二冷》啊。现场嘅视频咧刷屏网络，究竟系边位歌手呢？如果你知道嘅话咧，都不妨嚟到我哋星动983一齐进行互动啦！阵间我哋点半钟节目时间啦，会翻嚟同大家嚟揭晓呢一条嘅资讯嘅，都同大家讲点解会有咁样嘅感慨，就话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作为公认嘅行走的 CD 啊，咁佢究竟系点样去俘虏我哋嘅耳仔嘅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有了新会陈皮证明商标的标识，规范了新会陈皮的销售行为，为消费者购买新会陈皮产品提供标识参考。究竟怎样做好新会陈皮的溯源管理呢？主要是从三方面做好管理工作。第二就是等量发放，授权使用新会陈皮证明商标，签订授权许可协议书和承诺书，实施黏贴

0: 新会陈皮证明商标标识，销售新会陈皮产品。我哋根据溯源系统登记主体账户陈皮嘅数量，按需等量咁样申领发放新会陈皮证明商标标识，同步核减账户相应年份新会陈皮嘅电子数量，全量用完就唔能够申领，有效杜绝无限量标清新会陈皮产品销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潮流觸覺，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继续嚟到加添娱乐，继续开紧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讲到呢位姓林嘅歌手演唱嘅歌曲咧，叫《烟花而冷》啊。现场嘅视频咧刷屏网络，佢就系林志炫啦。喺中央音乐学院庭院去演唱呢首歌啊，古色古香嘅院落，绿树环绕，冇华丽嘅舞台，冇复杂嘅音响，只有围坐嘅央音嘅学子。第一场不期而遇嘅音乐咧，邂逅喺呢度上演啊。嗱，现场佢就即兴开唱咗《烟花而冷》。咪用一句句嘅歌词啦，讲俾你听，干净扎实嘅声音系点样嘅？穿透庭院，佢嘅稳定嘅唱功经验，在场嘅所有同学啦，零彩排，简易嘅环境底下依旧稳定输出，都好难怪网友会感慨嘅，就话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咁就系呢句嘅说话，用喺佢身上咧，就系一啲问题都冇啊。作为公认嘅行走的 CD 啊，林志炫向来都系以极强嘅现场把控力同埋稳定嘅唱功著称。今次佢嚟到央音交流啊，俾同学仔啊就热情咁拦佢落嚟啊，要佢即兴咁开唱。除咗《烟花易冷》，佢还唱咗《长相思》啦，仲同青年学子合唱咗《凤凰花开的路口》。嗱，充满住书馆气息嘅校园入边，用歌声去拉近同埋年轻听众嘅距离啊。咁啊，你又记唔记得佢曾经喺歌手舞台唱过《烟花易冷》啊？而喺嗰阵时嘅舞台当中咧，好多人都话啦：哦，原来咧呢一首周杰伦嘅歌曲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感觉去演绎出嚟嘅，咁啊喺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再次重温下呢个版本啦。

嚟自我哋群入边嘅朋友啊，好耐冇见嘅时光里见点嘅一首歌，都好似唔系谢霆锋嘅一首歌曲啦。咁啊，跟住同大家继续关注呢个话题啦。咁啊，就系林志炫喺庭院当中啊清唱嘅《烟花易冷》过后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谂起啊，其实真系有一啲嘅歌手佢会热衷于系走入去街头当中同啲朋友一齐去合唱歌曲嘅。咁但系有一啲嘅艺人咧又好得意嘅话，佢会去到异国他乡，然后拣一个嘅天桥嘅一个长廊嘅位置啊，静静鸡坐喺中间嘅位置咁去唱歌。咁啊，当整一条嘅街道上面啦，车水马龙啊，当然佢唔系大马路啦，天桥上面啊，咁啊，当好多嘅朋友喺度人来人往嘅时候啦，嗱，翻工又好，或者系忙碌喺其他嘅安排当中都好啦，听到佢嘅歌声啦，呢个时间会发现好特别嘅声音出到嚟。可能曾經是在某一個視頻上面聽過這個配樂，也可能是自己曾經留意過的一位寶藏歌手，但當他的聲線在自己耳邊響起的時候，這種的貼近的感覺真的覺得很微妙，因為他不是透過一些音響的設備，也不是透過什麼手機的擴音機，而是真的在你耳邊響起的一段聲音。我還記得陳柏宇也有做過這樣的一些活動的。

咁你去到异国他乡去唱歌嘅话，其实又唔系咁多人识自己，所以咧唔需要点样去伪装啊，只需要咁样喺街边啦做一个嘅倾情演唱啊，完全系忘我嘅状态，呢个一啲问题都冇啊。当然你要迎合翻当地嘅一个政策啊，即系唔好话去到一啲扰民嘅阶段啊，咁啊得啦。咁啊，其他嘅歌手又会唔会做一啲咁样嘅安排咧？咁啊，好似之前啊，即系好多年前啊，古巨基都曾经喺舞台上边之外啊，即系做一个嘅自己嘅一个演出预告啦，去到街上边同一啲嘅朋友一齐进行互动。不过咧，因为喺国内呢度啦，咁啊真系好难话完全避免俾人认识啊，同埋围住嘅。毕竟咁出名嘅位歌手系咪？所以佢做咗一个小小嘅叫做伪装啦，吓就做咗一啲胡须啊咩咁样嘅，黐咗啲胡须啊，做一个化妆咁，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嘅老人家。然后通过咁样嘅形式咧，唱出自己歌声，慢慢就有人发现，原来佢就系古巨基喎。

除喺呢特定設計嘅演唱瞬間，咪仲有啲咧，就係、是、其實佢都已經係冇諗住上舞台唱歌一段時間啦，所以回歸自己嘅生活，比如之前嘅鄭中基啦。如果唔係因為呢段時間嘅閉目入神咁 hit 啦，可能都會慢慢有少好多人去關注佢嘅作品噶啦。再記得在之前啊，衝上熱搜嘅就係有佢去參加自己小朋友嘅家長會嘅時候啦，咁有啲活動嘅，咁亦都係俾啲家長咧就拱咗上去嘅舞台上面唱咗一首歌。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3: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点，
12: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0: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由市委网信办等12个部门联合主办，全市40余家重点企业、近100名行业从业人员参加。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深入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

0: 实施，压紧压实各行各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网络安全空间的共识，全面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筑牢全市网络安全坚实屏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大鳌镇连日来组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社区，集中开展照生地清理攻坚行动，全力消除蚊虫照生隐患，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行动中，大鳌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原则，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辖区内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空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大鳌镇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构建入户宣传与线上宣传相结合的全方位科普矩阵文化，和旅游部16日对外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黄毛峡水库工程全县首幅地下连续墙钢筋笼吊装施工于15日完成，标志着该工程防护工程地连墙建设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加快推进大规模标准化防护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当地时间16日，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首战，最终以2-1逆转击败朝鲜队。中国男足将于20日对阵伊朗队9月16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多云到晴，气温方面介乎25到34度，吹嘅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预计外区今日到20号晴热天气为主，午间最高气温达到35度，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展望未来嘅21到23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微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曾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9: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9: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9: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新会电台。

祝潮流祝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九八三，星动嘅星动嘅动，星动九八三，一齐加入我哋嘅互动当中啦，亦都有机会抽大奖，添加埋微信啊，35607840235607840，可以进入我哋嘅微信群啦，一齐进行抽奖嘅。今日同步有我哋嘅烧旺大排档啊，提供嘅靓汤一煲，希望你能够成为今日嘅中奖幸运儿咯。讲下电影方面嘅资讯啊，近日陈丽君首部主演嘅大女主剧集叫做《祝姑娘》啊，喺横店开机，成千名嘅 fans 咧就从各地赶过去支持佢啦。咁啊，喺现场仲清唱咗一首嘅歌曲叫做《符》啊，咁啊人群沸腾嘅现场咧，亦都感受到大家嘅热情啦。从呢个粤剧嘅戏台再到电影嘅银幕，咁之前嘅标人已经俾我哋见到佢有无限嘅可能性噶啦。咁今次再去到电视荧幕，哇，又一个跨越，又一次企上全新嘅舞台，又可唔可以再一次得到成功呢？2026年好似佢咁样首次触电嘅新人啊，讲呢个触电呢，就是触碰电视银幕或者触碰电影银幕啦，咁远不止陈丽君一个人嘅，佢哋有嚟自校园、嚟自短视频、嚟自短剧，甚至呢係会被一啲名导演从上万人入边亲自揀种，比如周星驰都揀咗唔少人嘅。有啲人呢从第一部嘅电影就攞低影后，有啲人呢作品直通国际电影节，有人呢啱啱开机就锁定年度期待作品。我哋一起嚟睇一睇啦，盘一盘啦。2026年崭露头角嘅呢一份嘅新演员名单啦。

你关注呢个话题啊，2026年崭露头角嘅新演员名单。嗱，过去20几年咧，陈丽君呢位嘅演员咧扎根喺粤剧舞台啊，讲嘅就系一啲嘅戏曲舞台啦。嗱，龚小生啊，师承尹派，凭借《新龙门客栈》同埋《我的大观园》啦，俾更多观众认识，都成为咗文华奖嘅得主一级演员。但是有一个嘅节目咧，有一部嘅电影啊，都系令到好多朋友嚟关注到佢啦。春节档期嘅《镖人之风起大幕》啊，首度登陆大银幕，饰演阿容啊，咁将呢个粤剧演员入边嘅戏曲身段同埋节奏感啊，化入去动作电影表演入边。其实呢个嘅挑战咧都几大啊，佢自己都心中无底嘅一开始啊，但系会发现咧，就越演就越入戏。越演就渐入佳境，咁呢个角色令到陈丽君攞低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嘅最佳新人。咁喺台上边就话啦，从来冇谂过30几岁嘅时候咧，仲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嘅。嗱，我嘅舞台仲可以喺大银幕上边，原来啊，咁而家呢一部嘅《祝姑娘》咧就开机拍摄啦。咁剧入边咧，佢会女扮男装饰演主角啊，咁啊从呢个大理寺嘅小妮啦，一路咁样逆袭到去呢个朝堂嘅宰辅啊，深入到去权谋嘅故事。睇翻开机仪式上面，佢都话啦，好幸运可以遇到咁样嘅一部好作品，同埋剧中嘅角色，都好荣幸可以收获到 fans 俾自己嘅盛大嘅爱。原著嘅作者评价就话啦，陈丽君呢个嘅粤剧女小生嘅气质啦，同主角入边嘅男装女主角系非常之契合嘅，所以好期待佢嘅表现啊！嗱，呢部剧咧，到时将会系喺优酷嘅一个平台啊，全网独播嘅，咁所以都敬请大家期待啦。咁而家目前开机拍摄嘅情况底下，可能都未有咁快啊。戏曲、电影、剧集，陈丽君真系将演员嘅身份拓展得更加阔啦，将多年嘅舞台功力咧转化成为镜头入边嘅说服力。嗱，佢个路径都说明啊，传统嘅戏曲嘅演员唔系净系话守喺戏台嘅，嗱，好嘅表演训练咧，系能够喺新媒介入边咧继续生长嘅。

有时候睇电影呢，我哋会见到好多新嘅面孔嘅。除咗陈丽君喺《镖人之风起大幕》入边嘅精彩表现之外啦，其实嗰部电影还有另一位都系粤剧演员跨界电影嘅，佢嘅名叫李云霄，喺《镖人之风起大幕》入边饰演燕子娘，潇洒咁完成咗银幕嘅手术。佢将嗰一个眉骨藏锋嘅市井侠女啦，形象系真正立住咗，提名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啊，并且获得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女配角。作为影视演员，李云霄又解出咗更多新嘅身份。首部嘅古装女主剧嘅叫做《河东小镖师》，近日开机啦。佢将会饰演女镖师颜如蓉，系一位咧好果敢啊，好爽朗嘅江湖女子。佢仲首次係嘗試配音，为梁

竹之化蝶入边嘅祝英台咧献声嘅。佢曾经喺粤剧《梁祝》入边咧饰演过祝英台，俾唔少观众咧就称之为系天选祝英台。佢都明确表示嘅，就话粤剧系佢嘅根基，电影咧系新嘅旷野，咁从来冇俾自己嘅表演设限啊，愿意尝试更多嘅女性角色。从粤剧舞台再到电影，然后再到配音同埋剧集，李云霄咧正系多条嘅赛道上面同时奔跑当中。嗱，佢嘅可贵就在于佢好清楚自己嘅来处啊，都敢去陌生嘅领域去试错。咁仲有冇其他嘅演员啦？当然系有啦。听翻首歌，我哋继续嚟关注呢个话题。嗰本叫做《给未来的自己》，唔好俾而家嘅自己所处嘅位置困死自己啊！还有无限嘅可能性可以发生。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1: 演绎流行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9: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下周两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 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呢啲项目专业门槛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

0: 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8: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三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和工作。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现
14: 在的演员真的很多的可能性在他身上会发生的。讲到一些的 戲劇演員啦，剛才都提咗兩個噶啦。咁但係其他嘅一啲新人又如何咧？咁啊，係咪真係呢個戲劇嘅賽道上邊已經炒？

炒出咗自己嘅一片天，然后再去转型咧。诶、哎，有呢一位嘅演员咧，佢就唔同啦，因为佢本身咧仲系学生嚟嘅啫。咁但系咧，从呢个学生一去到电影银幕上面咧，即刻就攞影后啦。究竟系边位咧？我谂你哋都可能都会听过呢一部嘅电影啦，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讲到呢位演员啊，李思彤啊，闯入影坛嘅故事咧，就好似一部嘅励志电影咁样。原先嘅佢系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嘅学生啊，咁啊同表演系冇任何嘅关系嘅。咁啊导演蓝鸿春咧就通过短视频发现咗佢，冇科班嘅训练，冇片场经验，就咁样咁啊就行入咗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嘅剧组。影片上映之后爆红啊，佢系凭借谢楠芝呢个角色走中大众嘅视野。咁啊出道仅仅系四个月嘅时间啫，22岁嘅佢啊斩获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嘅最佳女演员，成为继张子枫同埋李庚希之后嘅第三位00后金鹿影后，同时系首位凭首部电影就攞影后嘅新人。咁多个头衔安喺呢个新人身上呢，其实你话佢自己惊唔惊呢，即係会唔会受宠若惊呀？我觉得都会有啲嘅，所以未来嘅作品如何呢，其实压力更加大呀。喺《给阿嫲的情书》入边嘅表演呢，含蓄内敛，冇技巧嘅堆砌，更加令观众相信咗角色嘅真实存在。所以有时呢，真正犀利嘅技巧呢，就係冇技巧啊，所以同唱歌一样吓，係咪唱到真情实感嘅时候呢，佢就唔会諗你太多嘅技巧㗎喇。但其实又唔係真係咁样呢，肯定係有一定嘅天赋啊，先可以做到咁样嘅效果㗎啦。喺8月底，佢官宣成立个人工作室，开始自主运营，从被发掘嘅素人正式成为拥有选择权嘅新人演员。嗱，奖项同埋票房成绩咧都系短暂嘅光环嚟嘅啫，可唔可以摆脱素人奇迹嘅标签，持续交出有说服力嘅角色，咁样先至更加长远嘅命题啊！嚟自我哋群友兵嘅朋友啊，林生点咗首《墨尔本的翡翠》。

嗱，继续嚟讲《给阿嫲的情书》呢部作品啦。咁啊，除咗李思彤啦攞咗影后之外，仲有一位嘅演员啦，都可以话系被改变咗人生嘅，就系黄燕彤啦。咁佢就话，好多人咧都系有一个电影梦噶，而黄燕彤喺电影先喺呢个心入边咧种低咗一个嘅梦。主持专业毕业之后，喺电视台实习咧就整个过程唔系好顺利啊。咁啊，有一次嘅广告拍摄令佢遇见到蓝鸿春导演。第一次真刀实枪咁企喺呢个镜头前面，佢先至敢去諗呢件事嘅，就话诶，我有冇机会或者有冇可能做演员呢？非科班出身嘅佢呢，佢爸爸妈妈就劝佢啦，诶，冇乱諗啦，你异想天开呀、啊、你。咁佢就俾自己一年嘅时间去跑横店啦，即係做 KLFA 呀，然后投下简历呀，去劇组打杂呀，咁样石沉大海呢就常态嚟㗎啦。为咗靠近呢、这个演员嘅角色身份啦，即係嗰个潮汕青年啦，郑木生啦，佢啊剃短发啦，留胡须啦，健身啦，晒到自己好黑啦，然后整到自己嘅手全部系晒茧啦。咁啊，蓝鸿即係呢个嘅导演啊，讲到呢个蓝鸿春导演啦，再次见到佢时候咧，就话：诶，哇，呢个靓仔变咗个人咯啊！嗱，黄燕彤咧相信就话无用就是最有用嘅呢个讲法啊，咩意思呢？即系话嗰啲打杂嘅日子，可能好多人觉得，诶、哎，你做啲咁嘅嘢做乜鬼啊？冇用嘅你吓，花咁多时间咁样，其实呢啲嘅沉淀先至系最有用嘅。咁、当时喺打杂嘅瞬间入边，嗰啲囊中羞涩嘅焦虑啦，诶、哎，反而成为咗演呢个角色嘅底气。喺确认出演《给阿嫲的情书》之前咧，佢系参演咗《夏日中曲》啊，同埋《我的名字》两部嘅文艺片。咁啊，目前咧仍在待影当中嘅。拍完《给阿嫲的情书》之后咧，佢就似好多新人演员一样啦，去参演一啲嘅短剧啊，积累表演嘅经验。喺黄燕彤身上，我哋会见到好多新人演员嘅真实嘅状态啊，就系、是、其实一开始咧都唔系好笃定自己去行呢条路嘅，但系自己演咗之后咧，观众系认可，咁啊坚持下咯吓，一步一步咁行出自己嘅脚印，啊发现原来咧呢条道路系行得通嘅，所以《给阿嫲的情书》咧俾咗好大嘅信心佢，相信未来咧佢会进入到更多嘅主流制作嘅项目当中嘅。

Garvin 其实想要快乐，我谂呢啲演员都系咁样嘅，想要入到演员呢个赛道，当然就系因为自己喺呢个赛道上面可以收获到快乐啦。真系好想去做嘅事啦，如果你真系冇做到啊，会唔会就系一直有遗憾呢？所以，点解咁笃定去行呢条路啊？我谂亦都系咁样嘅原因啦。就算啊喺啱啱毕业之后嘅几年，冇办法去接触到呢个行业。在之后的某些机缘巧合有少少的苗头或者有少少的机会的话都会捉住。虽然很多人都可能会被生活磨平了自己的梦想，然后慢慢就开始放弃了这种想法，但其实呢我觉得坚持这个梦想很重要的。毕竟星爷都讲过一句话的嘛。我提到星爷啊，佢呢段时间咧都有推出咗新一代嘅星女郎啦，被收埋咗整整一年，喺电影上映之前咧，基本上都冇人知道嘅呢一位嘅演员叫做咩咧，就系雪野啦。喺《功夫女足》入边咧，饰演同名嘅角色啊，系一个身怀轻功绝技啊、沉默坚韧嘅峨眉女足队嘅少女啊。咁呢个同个清冷倔强嘅气质咧，系高度贴合嘅，可以话系周星驰为佢量身打造嘅角色啦。凭借呢个角色，佢都获得咗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电影周入边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获奖之后，佢都话啦，感谢周星驰导演啊，俾佢拍戏嘅机会，更加热爱电影啦。希望今后都会有更多接触到动作戏嘅机会啊，佢会更加努力咁话。你系中唔中意呢一位嘅演员呢？

感谢我哋咁多位朋友持续关注我哋家电娱乐嘅节目。咁喺我哋今日嘅一个抽奖当中咧，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睇到我哋嘅中奖嘅名单啦。恭喜呢一位朋友啊！咁再次中我哋嘅大奖啊！咁喺呢个时间点上边啦，亦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家电娱乐嘅喺星动983嘅直播间当中，都有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同埋佢哋嘅订座电话6699113 6699113。想试下正式嘅广式嘅靓汤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一间。叫做超赞好店啊！好啦，咁结束我哋今日嘅 ending 嘅一首歌，叫做《开动快乐》啊！希望可以带俾大家美好嘅心情啊！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仲会有伟照陪伴大家嘅，我哋听日见啦！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午3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 98.3
8: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由市委网信办等12个部门联合主办，全市40余家重点企业、近100名行业从业人员参加。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深入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压紧压实各行各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网络安全空间的共识，全面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筑牢全市网络安全坚实屏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大鳌镇连日来组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社区，集中开展赵生地清理攻坚行动。

0: 全力消除蚊虫噪声隐患，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行动中，大鳌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原则，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辖区内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空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大鳌镇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构建入户宣传与线上宣传相结合的全方位科普矩阵文化，和旅游部16日对外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黄毛峡水库工程全线首幅地下连续墙钢筋笼吊装施工于15日完成，标志着该工程防护工程地连墙建设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加快推进大规模标准化防护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当地时间16日，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首战，最终以2-1逆转击败朝鲜队。中国男足将于20日对阵伊朗队9月16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嗯，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㗎？
4: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喎、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9: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9: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9: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2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

0: 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早晨，星期四啊，九月嘅十七号啊，欢迎你下昼时分啦，咁啊准时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今日继续有思恩同埋海林咧，就系陪住大家嘅。
1: 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多云到晴天啦，温度咧亦都系响25到34度左紧吓，咁啊偏东风2到3级，湿度咧亦都系95%到90%。
0: 是啦，咁整体嚟讲啦，咁都系比较舒服嘅吓。咁我哋睇睇咧，就天气比较宜人嘅情况底下啦，就好多个朋友都喺度计划紧，系咁欢迎大家咧，就系过嚟我哋心会游玩啦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去我哋嘅小鸟天堂嗰度咧，就系去玩一玩咁样吓。咁的确咧，就嗰度嘅日落咧非常之靓嘅。嗱，咁同大家咧都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小鸟天堂景区当中啦吓。咁关于呢一个嘅游船航行路线啦，以及咧就票价恢复嘅一份嘅通告噶。
1: 系啦，因为之前咧吓，呢个景区因为水坝嘅维修工程咧，就临时调整咗呢个游船航线嘅线路以及咧就相应嘅票价。嗱，目前咧呢个工程已经系顺利竣工啦。从9月18号起。开始咧，即系听日啦吓。游船嘅航行嘅线路咧，恢复为原嚟嘅航线。咁同时咧就景区嘅游客观光船票以及咧就船票价格咧，就一齐咧就回调翻原有嘅标准噶。
0: 系啦，嗱，咁我哋嚟睇睇啦，呢个水坝维修期间咧，实施临时嘅优惠价格。咁成人套票系50蚊，咁呢个儿童啊、老人啊、学生嘅套票咧就35蚊，船票20蚊。咁喺今日咧就会系即系话最后啦吓，咁营业结束之后咧，就会停止执行呢一个优惠价格，恢复为咧就系原嚟嘅嗰个收费标准吓。咁呢个具体嘅标准系点样咧？就成人嘅套票咧就恢复翻咧，从听日啦就话每人啦就系65蚊啦。咁儿童啊、老人啊、学生套票咧就系恢复系每人52蚊。咁船票咧就恢复系每人50蚊嘅。
1: 咁嚟到呢一个嘅即系小鸟天堂游玩嘅各位朋友吓，咁亦都要记得呢一个嘅价格嘅调整时间啦吓。听日开始咧，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咁亦都系即系都系大家啦，喺呢一段时间当中咧，就因为维修期间啦吓，咁大家亦都系对小鸟天堂嘅支持啦，系嘛，希望咧就大家理解。
0: 是啊，咁相信啦，小鸟天堂方面咧都会继续以一个好优美嘅自然生态嘅环境啦，同埋好优质嘅服务咧，就系欢迎大家咧就系去观光啦吓，咁去游览啦，咁欣赏下咧就话咁靓嘅一个嘅生态嘅湿地噶吓。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之人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

0: 有积水，
1: 嗯，积水又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 吓、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当然中秋节好快就要到了，今天刚才我们都在这里就说看着那些月饼啊，发现呢就这段时间啊，那些月饼啊就是哇真是好受欢迎啊，很多街坊朋友都在这里就是买着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月饼啊，特别一些老品牌啊，又或者一些老字号啊这样啊。今年啊大家都是各有特色的啊，除了呢就说做一些传统之外啦，咁啊还有很多呢就是哇啲手工做到好像一件艺术品咁样。嗱，咁一啲嘅传统文创嘅一个特色嘅月饼咧，咁啊听日啦，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就永永咧就会系出动探店咯。咁啊带我哋咧就去睇下我哋生活嘅城区啦，有一家嘅烘焙店啦，哇，咁啊做嘅文创月饼啦，就真系成件艺术品咁样噶。
11: 咁啊刚才咧我哋都系即系研究咗一下佢嗰个图片吓，咁啊即系你都可以体现出咧就响月饼里。里边咧见到我哋新会嘅啲文化嘅气息啦，吓咁一路食月饼咧，亦都系感受到我哋侨乡嘅一个文化喺度。咁啊，所以就亦都问咗啦，吓了解过啦，吓咁呢啲手工嘅制作嘅月饼，吓咁啊佢嗰个保质期几耐啊？吓咁啊即系而家咧就常温咧20日，就摆冰箱咧就30日
10: 吓。俾啲时间大家慢慢去消化，因为有时候咧送俾朋友啦，又要等啲朋友中秋啊、国庆啊、双节啊咁样咧，到时咧就一齐去分享美味，系咪？嗱，咁啊，除咗呢啲嘅文创月饼啦，咁啊，听日大家去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就话即系详细咁啦，就听到一啲嘅采访嘅音频啦，同埋呢个节目之外啦。嗱，咁其实咧就睇翻会唔会到咗中秋时节啊？咁啊，我哋睦州镇嗰边啦，吓咁啊，呢个侨光路嘅月饼一条街啦，又迎嚟佢哋一年里面咧就系最忙嘅时节啦。嗱，短短百米嘅街道啦，就有多家嘅老牌月饼铺啦，就依次咁啊排开，咁啊凭借住佢哋啲手工制作同埋地道嘅老味道啦，吸引咗唔少顾客咧就专登去选购嘅。
11: 咁又或者咧就即系叫一啲经常响睦州做嘢嘅朋友啦，系嘛帮忙咧吓，咁啊得闲就带翻啲过嚟噶我哋嘅城区吓。咁啊，其实睦州嘅月饼制作佢嗰个历史咧都非常之悠久啦吓。咁啊，以呢个手工豆沙月饼咧就最为之出名。嗱咁啊，佢哋从选料啊同埋熬制馅料到呢一个嘅包制烘烤啊，咁啊每道嘅工序咧，可以讲得上咧就话精益求精吓，咁亦都系造就咗呢个木州月饼九分馅就一分皮嘅一个独特风味。嗱咁啊，除咗呢一个招牌鱼豆沙月饼之外咧，系嘛各家嘅饼铺啦、商铺啦，咁亦都系推出咗陈皮豆沙啦、吓莲蓉啦、五仁啦，系嘛呢一啲嘅多款嘅口味，亦都满足咧就唔同消费者嘅需求。
10: 话认真皮薄馅靓啊吓，嗱咁啊，我哋嚟睇睇咧，据呢个木州啦吓，咁系当中一位饼家嘅负责人啦，就系话俾我哋听啦。咁我哋做月饼已经做咗10多年噶啦，一路咧都系坚持手工咁去制作咯，守住最地道嘅老味道，咁俾大家咧食到正。中嘅豆沙月饼嘅，嗱咁啊临近中秋啦，咁啊话我哋好多嘅啲饼家啦，嗰啲负责人啊，同埋家人啦，其实佢哋咧就系每日啊清晨嘅时候咧自己开工啦，咁啊因为每日嘅订单啦都系非常之多嘅，咁日均制作嘅月饼啦就去到

0: 即係呢個市場啊，去到十幾個鐘頭，單日嘅產量啦，就話去做到2000多隻嘅喎，嚇。咁所以佢都話啦，每一年呢個月餅銷量啦，咁啊都係穩步咁樣攀升啦。老顧客嘅回購率啦就係極高，咁啊唔少顧客啦仲批量咁嘅採購啊，用於話家庭食用又好，又或者咧就係攜贈一啲嘅親朋好友都好嘅。
1: 嗱咁啊，有一間咧就經營咗30年嘅老餅家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街坊都知道佢個人氣都比較爆棚嘅嚇，咁啊即係佢哋都講啦，而家大家食月餅咧就更加之去睇重嗰個就係品質啦，同埋口感。咁啊佢哋嘅月餅咧，因為純手工製作啦，咁所以食材新鮮，咁啊而且咧就冇呢一個添加劑嚇，咁啊亦都係堅守呢一個嘅固法工藝啦嚇，咁嚴控呢個品質，亦都係佢哋店鋪咧長久以嚟咧就收獲食客嘅認可嘅關鍵。咁啊而且咧即係佢哋整嗰啲嘅豆沙。过程当中咧，即系佢哋用嗰个镬咧，就系唔系铁镬嚟噶，好特别嘅，佢系用铜镬。咁所以即系就系因为呢一啲咁样嘅品质嘅传承啦，吓咁亦都令到有即系远方嘅朋友，好似珠海嘅一位嚟购买月饼嘅一位。女士啦嚇，一次性咧都係買成十幾盒噶嚇，因為佢就覺得呢度嘅豆沙月餅嘅味道咧好正宗嚇，咁啊甜鹽奔膩，咁啊所以屋企裏邊嘅大人細路咧都好中意食
0: 嘅嚇。係啊，咁啊真係有唔少嘅一啲嘅食客朋友啦，就真係遠道而來噶嚇，咁啊去買呢一個月餅啦嚇，咁啊即係每一年咧都記得呢一個嘅8月15日之前啦，就過嚟咧就幫襯啦嚇。嗱咁啊手工月餅咧承載嘅唔單止一份。嘅美味啦，更加之咧就系我哋传统中秋嘅仪式感同埋温情。嗱，咁啊，据了解啦，目前呢个月饼销量咧都系持续稳步上涨嘅。咁啊，预计节前嘅一个星期啦，就迎嚟我哋呢个销售嘅顶峰。嗱，各家店铺啦都系全力咁啊备货、加班生产，咁啊坚守呢个手工制作嘅同时啦，亦都保障月饼嘅品质啦，以及咧就系供应嘅充足。咁令我哋更多嘅市民朋友啦，可以品尝到咧就系木州嘅月饼啦，咁啊感受我哋传统嘅中秋韵味嘅。
1: 今日咧已经系17日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开始啦，咁啊相信咧呢一个嘅即系唔够百米嘅呢一条大街嗰度咧，咁啊呢一个人气咧都非常之鼎盛啦吓。咁啊如果有兴趣，又或者咧就系需要购买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提早做好计划啦吓。咁啊叫你身边嘅朋友，
0: 木州嘅朋友，
1: 木州嘅朋友啊看过嚟吓，咁啊我哋要买月饼。
0: 大澳嗰边嘅朋友都得，顺道经过啊嘛，系咪？
1: 咁啊又或者即系。
0: 三江又近，
1: 系啊，顺路嘅朋友啦吓，可以顺手咧就系、是、买翻即系一啲咧就攞翻去俾你屋企人试下，尝试下地道嘅木州豆沙月饼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4: Nice！
15: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Ready go！
5: go go， 继续翻嚟啦吓，咁啊翻到嚟啦，就而家秋天啦吓，咁啊亦都同大家咧就系一齐嚟学习下啲嘅防蚊知识啊吓。嗱咁对于话呢一个嘅秋后蚊子猛如虎，哇咁啊真系我哋又唔可以咧就话即系放松我哋嘅警惕嘅。嗱咁啊近日啦，唔少个网友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表示咧，就话正系饱受呢啲蚊嘅困扰啦。因为进入到呢个秋季，啲蚊咧系咪真系会系逐渐增多咧？咁样，
1: 嗯，
5: 啊咁啊，正如头先讲到嗰个俗语讲嘅咧，就话秋后蚊子猛如虎，因为呢个时候咧，佢哋真系要食饱饱啊，吸多啲血啊，咁啊将血液当中嗰啲营养转化为佢哋嘅能量啊，咁样储存喺体内，咁啊先系方便佢哋咧就系冬眠啊吓，咁啊即系储足口粮噶嘛。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秋季嘅呢啲蚊咧，往往咧就比呢一个夏季咧就更加之凶狠啦吓。咁啊如果你仲以为咧就被蚊咬咗，即系喺个包包吓，咁啊咬两日痕两日就冇事吓，咁你真系要小心啦，因为蚊咧可能系世界上最攞命嘅动物之一嚟嘅吓，因为蚊之所以系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头号杀手，就系因为佢哋咧会传播致命嘅病毒啦，同埋咧就系寄生虫，所以我哋睇翻一啲嘅数据吓，咁啊八月份广东省疾控防呢一个嘅疾病防控中心亦都发布啦吓，咁啊提醒大家各类嘅传染病风险亦都上升，亦都需要关注嘅吓就系基孔肯亚热同埋登革热呢一个重点嘅传染病。
5: 是啊，咁啊两热啦，咁啊呢一个嘅传染病啦，咁啊当前咧正值咧就系呢个高温多雨季节，咁其实亦都系有利于呢一个嘅蚊媒滋生啦。咁而我哋广东常见嘅呢个白纹伊蚊啊，即系话花斑蚊啦，佢就系呢个登革热同埋基孔肯亚热啊呢个蚊媒传染病嘅主要传播蚊种啊。咁啊，所以咧就我哋要真系要重点咧去做呢个防护。嗱，咁啊下边同大家讲讲四个嘅防蚊方法，咁大家。真係要收好噶嚇，嗱咁本身啲蚊咧，佢就唔產生毒，咁佢嗰啲毒咧就係嗰個搬運，就係佢只係呢個毒嘅搬運工。咁啊，病毒主要係通過咧就係呢一個蚊啊叮咬嚟傳播，咁唔會出現咧就話人傳人嘅現象。咁所以咧就預防登革熱同基孔肯亞熱咧最有效最經濟嘅辦法咧就係避免呢啲即係冇俾呢個蚊蟲叮咬啦。咁同時咧就要清除呢個蚊嘅滋生地啊嚇。
1: 所以首先咧就蚊喺边度生存咧，我哋要了解啦吓，咁就要清理嗰啲蚊生存嘅嗰个地方吓。嗱，咁定期咧就最室外嘅积水容器及时清理啦吓，咁水养嘅植物咧亦都要勤换洗，每周咧至少去换一次水吓，每隔3-5日咧就要擦一次水缸，咁最后咧就翻盆倒灌啦，清除花盆啊废弃嘅嗰啲瓶瓶罐罐里边嘅积水啦，咁最后咧就水缸啊水桶啊。呢啲储水容器下面亦都要加呢一个嘅盖去进行一个密封，仲有室内咧可以使用呢一个嘅杀蚊剂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电蚊棒啦吓，咁啊灭蚊灯啊等等呢一啲嘅工具咧就进行呢一个灭蚊。
5: 系啦，嗱咁啊，啲蚊仔咧就系出街嘅高峰咧，我哋就要退避三舍啦。嗱，传播基孔肯亚热同埋登革热嘅伊蚊啦，佢哋有明显嘅温度偏好嘅。咁啊，气温超过33度，甚至乎35度嗰阵咧，咁啊，啲蚊虫嘅活动咧会减少。咁由于昼夜有一个温差啦，咁啊，伊蚊咧就中意喺凉爽嘅清晨啊，同埋傍晚嘅时候活动，咁就最适合佢哋。咁即系话25咧到30度之间。咁啊，尤其系朝早6-9点啊，傍晚5-7点啊咁。呢、这个都系伊蚊咧叮咬人嘅一个高峰时期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避开呢啲时段出行啦。咁一个咧就话唔得，我翻工放工时间嚟噶嘛吓，要落班翻去食饭。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记紧做好自己嘅防护噶咯。
1: 咁啊，即系其实蚊咧同人一样啦吓，蚊亦都有自己嘅嗰个颜色嘅爱好啊。嗱，啲蚊咧就最中意咧就系有一个叫做吹暗性啦，中意咧就响呢啲黑暗啊或者系啲微弱嘅光下边吓咁啊活动，因为咁样嘅环境咧先至会令到啲蚊感觉到更加之安全吓，唔容易咧就被发现，所以黑色嘅一啲深色嘅衣服啦，后尾都形成咗蚊所中意嘅呢一个背暗色嘅背景啦吓，更系即系嗰啲蚊中意去叮啊或者系黐。住嘅一个地方，咁啊白色呢啲浅色嘅衫裤咧，因为佢反射嘅光线比较强吓，咁啊形成咗一个明亮嘅背景，呢个亦都令到啲蚊咧感觉到唔安全，唔愿意靠近，咁所以即系啲 你唔想啲蚊咧就靠近你嘅话，记得要即系着外出嘅时候咧，着一啲浅色嘅衫裤啦。
11: 嗯，白恤衫系唔错噶，系咪啊？千祈不过唔好拍落去，如果有蚊嘅话吓。
1: 嗯。
11: 系咁啊，嗱，啲蚊咧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哋有啲嘅气味啦，咁啊，佢哋亦都系唔中意嘅。咁所以大家外出嗰阵啦，咁啊就提前去喷一啲有效驱蚊剂啦。咁啊，比如话有呢一个嘅避蚊胺啊，咁仲有咧就系派卡瑞丁啦、驱蚊丝啊呢啲嘅驱蚊剂吓。咁啊，记得出门之前咧就搽喺你自己嗰啲裸露嘅皮肤上面啦，又或者嗰啲比较容易咧就俾蚊叮咬嘅啊，嗰啲咁啊嗰啲裸露嘅脚眼位置啊吓，脚眼嗰啲脚面啊咁样啦，记得要避开自己嘅眼睛、嘴巴、鼻啊呢啲敏感嘅部位。咁啊，然后咧就记得每隔四个钟头左紧咧就要补涂一次啦吓，因为咧几个钟头咧即系气味会消散噶嘛。嗱，咁啊，仲有夜间我哋瞓觉嗰阵啦，咁啊真系啊唔想咧就俾呢啲咁样嘅啊啲蚊仔滋扰你。如果你又冇呢个嘅青蛙王姐身边嘅话咧，就记得要挂蚊帐啦。
1: 嗯，嗱，咁亦都温馨提醒大家啦。如果系出现一个突然发高烧、严重嘅关节疼痛，系咪身上咧起疹啊嘅呢一啲咁嘅症状咧，系咪发病前12日内咧去过基隆肯亚热或者咧就登革热流行嗰个地区，好似东南亚、非洲啊部分嘅国家，就要即刻就医。如果懷疑自己或者屋企人感染咗呢一個嘅病毒嘅話咧，係咪建議你就要及時到附近嘅呢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咧，就進行一個嘅檢查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快乐的秘诀是
7: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6: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咪都系嚟到晏昼嘅三点十啦吓，咁啊，我哋都要睇一则嘅叫做即系一啲你了解完清楚之后咧，都要发俾你屋企人咧，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同埋分享吓。
1: 嗯，系啦，其实有啲时候一转柜咧，会有发现有啲嘅朋友咧，佢哋嘅睡眠嘅情况咧，又会有少少嘅改变啊，睡眠质量咧又会有啲嘅唔一样啊吓，咁啊，所以即系当大家咧就系、是、譬如话晚黑瞓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啦，就中午啦，就会系要补眠噶啦嘛。嗱，咁啊，中午咧就系、是、即系我哋补眠嘅时候咧，咁啊，你哋有冇一个习惯咧？就话哎呀，咁啊，中午有啲时候咧就费事换衫啊，就算翻屋企都好啦，都未必翻去间房嗰度去张床度瞓，不如就瞓下个 sofa 啦，就系、是、休息一下咁样吓。咁啊，瞓十零廿分钟啊，或者半个钟咁上紧。诶，你有冇发现咧？就是、一个咁样嘅体验，就话喺 sofa 嗰度咧就一瞓。或者你即係坐喺度坐部車嗰度啦嚇，又不知不覺咁樣，啲人咧就覺得哇，做乜咁容易瞓著嘅？咁啊，同晚黑自己喺張床度咧，就話即係翻嚟覆去都瞓唔著啦，就真係兩碼子事嘅、哦。咁啊，究竟呢張 sofa 係咪有啲乜嘢嘅神奇魔法啊？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即係咁容易咧就瞓得著嘅咧嚇？
0: 嗯，嗱咁啊北京大学嘅第六医院精神科嘅一位副主任嚟都表示咧，就话即系唔少人咧就存在一定程度嘅呢一个睡眠焦虑啦吓，咁有时候咧即系越想瞓好，反而咧就越瞓唔着。嗱咁其实沙发咧就系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就放松啦，同埋悠闲嘅地方吓，咁啊即系天然嘅叫做不带必须睡着嘅呢个压力啦吓。咁啊，紧绷嘅神经咧就喺呢一度咧就自然咧就开始放松啦，松弛落嚟啦吓。咁啊，如果光线系昏暗嘅话咧，咁啊身体亦都系被呢一个嘅软电啦吓，温柔咁样去包裹住你啦吓。咁啊，再加上咧电视机里边咧传嚟即系唔系话好嘈吵嘅呢一个噪音啦，人好容易咧就会瞓着。嗱咁啊，类似咁样嘅情况咧，好似我哋坐车嗰阵啦吓，咁啊持续嘅摇晃啦吓，咁啊一个抖动啦，同埋一啲低频嘅噪音咧，其实都好容易令到人放松吓，亦都会咧就产生睡意。即系作为开个车嘅司机，亦都知道啦。如果特别跑长途咧，坐喺你嘅副驾又或者后排二排嘅呢一啲乘客们咧吓，坐几坐，如果唔喺度倾偈，冇咩话题嘅情况之下，好容易咧亦都会昏入睡啊。
1: 嗱咁啊，张床就完全。唔一样啦，嗱，你瞓上去咧就其实好有仪式感嘅，即系觉得我眠上去，我就一定要瞓觉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净系一种，即系话一个正式睡眠嘅开始。咁啊，如果你嘅个脑啊，嗰个时候咧，其实真系仲有好多未完成嘅故事啊，咁啊，真系有好多嘢谂啊，咁样呢个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你瞓落去咧，就系、是、你想话消除嗰啲念头都唔系咁容易，咁啊要转移自己嘅注意力啦，咁啊都需要一啲嘅时间嘅，咁啊难怪好多朋友咧都话比较难咧，就话进睡。咁啊喺2025年啊，美国睡眠医学会咧有项嘅调查当中咧，就发现咗一个令人咧啼笑皆非嘅悖论嘅，咁就话超过一半嘅失眠者，其实个失眠嘅原因啱好咧就话担心自己瞓唔好。嗱，咁啊，美国睡眠医学会嘅呢、這个即系主席啦，以及博士都讲过啦，就话将改善睡眠当作系提升你健康水平嘅头等大事，系好重要，固然重要，但系过度咁样追求高质量嘅睡眠啦，可能就会为自己带嚟啲心理压力嘅，咁啊就会导致我哋睡眠嘅质量同埋睡眠嘅时长双双咁下降，咁啊从而咧亦都加重你嘅失眠啦，咁啊或者系进入到一个恶性嘅循环添噶。
0: 嗱咁啊，偶尔之间失眠咧吓，问题唔大。系嘅吓，即系千祈唔好太过之焦虑。一般嚟讲咧，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够响30分钟之内咧入睡嘅话，其实都系属于正常嘅情况。咁如果超过30分钟，甚至乎成个钟都仲未瞓着嘅话咧，你好可能咧就会焦虑啦吓。咁原本咧能够瞓7个钟头，而家只系剩翻6个钟啊，并且担心咧第日个精神唔够啦，系咪？然后就变得更加之焦虑。其实事实上咧，我哋感觉自己冇瞓好咧，就唔一定话你嘅身体真系冇瞓。好，咁其实睡眠好唔好呢，除咗话体现喺呢个生理嘅指标上边咧，仲有一种主观嘅感受，两者有时候咧就会存在一定嘅偏差。比如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佳，但事实上咧就话并唔会影响朝早嘅工作以及咧就系生活嘅情绪。嗱呢一种嘅情况咧就要提示睡眠吓，其实已经系满足自己嘅身体需要啦吓，即系唔需要太过之过滤。嗱咁啊呢一位嘅睡眠嘅博士都 都系有自己类似嘅观点啦，就话喺睡眠上边咧，就追求完美主义者容易咧就更加会加重呢一个嘅焦虑。咁啊，对于自己嘅睡眠模式，有时候咧就即系唔好话太过啲挑剔咯吓，并且每一晚咧你都话啊，我每日都要瞓得系好完美嘅，咁可能咧真系做唔到啊。
1: 系啊，咁啊都比较主观嗰啲感受。咁其实偶然之间失眠啦，问题系唔大，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就唔好太过焦虑先嘅。咁啊，只要你关咗灯之后啦，可以喺30分钟咁上紧系瞓得着嘅话咧，都系正常嘅情况。如果超过30分钟，甚至乎一个钟咧都未瞓着啦，咁你呢个时间就会系产生一啲焦虑啦，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诶，我明明可以瞓七八个钟嘅，但系点解而家只系得翻六个钟嘅咁样吓？系咁啊，即系好多人都会担心第二日啦，就会自己即系精神唔好啊，就会变得更加之焦虑啊吓。嗱咁有啲人亦都会系即系谂啦，就话如果我实在系瞓唔着咯，咁啊闭目养神啊，有冇用啊？咁样
0: 嗱咁啊，其实亦都有研究讲咧，就话闭目养神嘅状态之下咧，大脑并唔会话积极咁样参与同外界嘅反应，咁呢个时候咧，脑电波嘅表现咧，就同睡眠嘅期间咧，就基本上系一致嘅。咁啊，所以大脑响清醒嘅时候同埋瞓着嘅时候咧，发出嘅脑电波系完全唔同嘅吓。咁啊，其实有五个咧可以改变或者帮助你快速入眠嘅呢一个入睡嘅一个方法啦。嗱，首先咧就会学会你嘅大脑好似我哋关电脑咁样，即刻去关机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增加呢个体力活动啊吓，咁啊多啲去运动，即系人攰咗嘅话咧，睡眠咧亦都会容易入睡啦。仲有咧就尝试做一啲放松嘅技巧，好似即系冥想啊，听下啲嘅温馨嘅音乐啊，或者浸下脚啊，冲个凉啊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固定上落床嘅嗰个时间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调整呢个睡眠嘅环境。
1: 系啦。咁啊，总之咧。自己曾经尝试过哪一个方式是很容易令到自己在那个的即是情景之下睡得着的，那你就多一点用这些模式，就是令自己就即平静一个身心啦，舒缓一些情绪，不要被自己就带来那么多的压力睡觉这件事而已。总之有些人就说我大屁感过头，第二天就说哇乜咁快就天光的。
0: 就可能即都好像未睡够。
1: 是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听日的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By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5日，江门市银河金筑科技有限公司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资扩产，在三江镇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位于三江镇皮子村龙达路，紧邻银州湾科创产业园二期、新中公路及中开高速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占地约10.06亩，规划建筑面积约1.34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8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个，是三江镇产业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典型项目，将进一步充实全镇“十五五”制造业发展储备，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9月15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广东省华丽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活动现场，专家围绕药物滥用危害与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与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和常见用药误区，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主动学习药品安全知识，拒绝药物滥用。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医联动科普模式，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筑牢药品安全防线。9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这意味着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3个类别。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获悉，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哦，小云，
7: 李博士，
6: 咁早得唔得闲啊？
7: 有咩事啊？系咪打算带我去边度玩呢？
6: 哎，好好玩嘅，我带你去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无偿献血啦，有益身心咧。
7: 有益身心。但是女博士，我听讲献血会降低免疫力噶，冇啦吧，我身体本身又唔系话特别之好。
6: 咁你又唔使担心啦。实际上咧，喺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献血者嘅白细胞、血小板、血浆总蛋白、白蛋白、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值、血清铁等8项指标咧，通常在献血24小时到3个月咧，就可以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噶啦。而且咧，献血之后骨髓细胞造血，人的新陈代谢会增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边，仲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噶。
7: 咁
6: 系啊，所以献血咧就唔会降低自身免疫力噶。行啦，
7: 得，听日几点啊？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 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要治理新会院，他首先就从教育入手，而教育也都从礼教入手，选取各乡德高望重的长者，每个月都向群众进行宣讲，而对宣讲当中品行优良的人还加以表彰。讲起有一位叫做马广的都老，道民以礼，成绩出众，受到民众的推崇，而丁职对这位马广老先生也都极尽礼遇，每年的正月初一也都请他到县衙率领全县乡老都老去拜谢他。而对于一些顽劣的子弟，丁职就责令他们每个月初都要去到县衙同他们一起去背诵朱熹的小学，同他们讲授小学当中立教、明论、敬身、鉴古等等的内容，讲授如何讲究气节、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等的思想，同时也都为他们进行礼学的教育。丁职遵从儒家传统，重视祭祀仪式，认为这个也都是大义所在、节操所系，亦作为劝善惩恶、整商风纪的关键之处。而每年的春秋祭祀，他亦都选用精洁的祭品，祭品摆放甚为讲究，拜祭者需要沐浴更衣，整齐列队，要俾丁职巡视合格先可以行礼祭祀。而丁职在新会推行礼祀，亦都得到了两广总督朱英的赞赏。朱英睇。

0: 过陈伯沙送上嘅礼式传闻之后，就话到：此字泣一方，亦合乎至两广之策。意思就是定植治理生活的方法亦都可以应用在广东和广西之上。咁定植亦都为了弘扬正气，大张旗鼓咁样表彰义士，抚恤节烈后人，为烈士树碑立传。上任当年，他就为前任任职期间为了保卫县城而牺牲的65位烈士树立了感勇碑，以此怀缅先烈，鼓舞后人。而当时5000烈虎壮士象山烈女消逝墓地十分之荒芜，丁植得知之后甚为震惊同埋痛心，于是佢将各块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虎嘅名下，作为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之用。丁植弘扬正气嘅善举唔单止呢树，而且同崖山寺亦都甚有渊源。咁究竟丁植为崖山寺又作咗何等贡献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崖嘅冒犯县令丁植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哼，
3: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5: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5: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5: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5: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涕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一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的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饮翻杯陈皮大麦茶是非常解腻的。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4: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關注到牛料崗呢個位置，咁依家呢度咧車流量就唔算係好大嘅。咁過到嚟我哋江州大道西呢度咧就開始繁忙起身啦，特別咧往匯城方向金沙對開呢一段路往匯城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咁另外咧再睇翻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路口位啦，稍時間啦都會著到一個比較之繁忙多車嘅時間段，出去走呢邊路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嚇銀路大道轉過去交通大廈嘅呢一段路都係比較多車。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咁依家啦通行壓力都唔大，行車係順暢嘅。我哋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生匯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5日，江门市银河精筑科技有限公司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资扩产，在三江镇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位于三江镇皮子村龙达路，紧邻银州湾科创产业园二期、新中公路及中开高速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占地约10.06亩。规划建筑面积约1.34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8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个，是三江镇产业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典型项目，将进一步充实全镇“十五五”制造业发展储备，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9月15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广东省华丽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活动现场，专家围绕药物滥用危害与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与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和常见用药误区，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主动学习药品安全知识，拒绝药物滥用。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医联动科普模式，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筑牢药品安全防线。9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这意味着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3个类别。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获悉，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睇到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晴間多雲，氣温係25到34度，吹冷到3級嘅偏東風，濕度係55%到85%之間。後日咧會係晴間多雲，氣温係26到35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18號到20號晴熱天氣為主，最高氣温係34到35度，需要咧注意防暑防曬嘅。21號到22號有陣雨或者雷陣雨。局部雨势较大，咁气温有小幅下降。咁展望啦，23號到24號仍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6: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7: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5: 啊，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6: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8: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6: 哇，值得点赞。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相公，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0: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生活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0: 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呀？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 系呀，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凌云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回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三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三个月，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四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港呢个位置啦，依家啦呢度嘅车系多咗噶，以及咧呢个区域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咁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呢个东门路同埋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依家咧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往回城方向。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的路口位多车，新会大道西呢就发达运动用品样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就稍微会大啲啦。然后见到交通大厦对开的路口位依旧都是银路大道转过来交通大厦方向的车道，稍微会多车啲。咁睇返城区其他啲主要的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次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住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咁融入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系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系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依家咧就等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知识啊！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

0: 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落嚟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9: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0: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9: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日。禅明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4: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5: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6: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7: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嚟到傍晚时分啦，依然有婷婷啦陪住大家吓。嗱，咁啊，讲起最近啦，我哋周边嘅活动都唔少噶吓。我唔知大家啦，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六晚啦吓，咁有冇睇到呢一个嘅市集咧？有冇逛到呢个市集咧吓？讲嘅咧就系文明集市吓，咁啊喺12号晚啦，我哋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为民进社区系列活动啦，就嚟到我哋嘅忍秀路步行街啊。咁我哋一班嘅街坊喺呢度啦，体现出啦，逛集市学知识啊，现场好热闹噶。嗱，我知道啦，当晚嘅百姓大舞台咧就好戏练台啊，咁啊有舞蹈啦吓，有好听嘅歌啦，仲有咧有趣嘅小品吓，咁同埋咧通俗易懂嘅文明宣讲吓，精彩嘅节目咧一个接住一个。咁我哋咧市民朋友啊，街坊朋友睇得好过瘾吓，亦都听得好明白。咁啊，据讲咧，其中一个节目叫做《外来蚊子本地房》啊，一个 rap 嘅节目，互动挑战环节，咁啊以接地气嘅歌词啦，轻快动感嘅节奏吓，将呢、這个蚊虫防控健康防护的知识巧妙地融入到这个潮流说唱当中。有不少的街坊都主动上台跟着这个节奏在参与挑战，一边唱一边记一些防蚊的要点。在舞台下边便民为民的文明集市也都同步开档。现场也都有多个那些为民服务摊位，含盖有这个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等多个内容。咁啊，精准咁对接啦，大家嘅日常生活需求吓，将高效实在嘅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嘅身边啊！嗱，咁睇翻咧，2026年啦，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临啊！咁呢个网络安全宣传摊位咧，亦都系好受到我哋青少年群体嘅关注啊！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围绕住呢个青少年网络安全嘅新特点、新风险吓，咁啊，引导我哋嘅同学仔要学识辨别吓数字金水、虚假信息同埋网络谣言吓，警惕我哋嘅 AI 换面啦、网红任务啦等等呢啲新型嘅网络诈骗陷阱。咁丰富多元嘅活动啦吓，仲有呢、這个。贴心暖心的为民服务，亦都收获了街坊们的一致好评啊！咁下边嚟听下街坊阿温生系点讲？
8: 今晚呢个活动搞得非常好，好及时啊！正系啊呢个咧宣传我哋生活嗰种文明嘅风气，群众好支持啊，同大家今日嘅嗰个情绪落好咧，好热闹啊！包括我自己本人咧，感到好满意。
7: 是啊，咁啊，我觉得呢啲有益嘅吓，又有趣嘅吓，又好玩嘅呢啲活动咧，真系应该要多搞啊吓，唔单止可以喺游乐嘅过程当中学到知识，亦都可以解答到自己啦，喺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嘅疑问啊吓，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个文明新风啦吓，咁啊，以及呢个便民服务咧，时刻啦都系送到我哋嘅群众嘅心坎上边啊。嗱，咁啊，除咗呢个活动之外啦，咁其实睇翻啦，9月15号啦。我哋生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咧，亦都有去到咗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吓，咁佢哋咧就开展呢个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咁为我哋嘅师生啦送上安全用药嘅必修课。嗱，咁喺活动现场啦吓，我哋江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啦、生活区中医院同埋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嘅专家啦，结合一个真实案例吓，咁就药物嘅滥用危害啊，同埋防控，再咧就系呢个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以及呢个健康管理等等嘅主题咧进行讲解，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咧都系好认真咁去聆听啦，踊跃提问，气氛好热烈吓。咁亦都有同学啦讲到吓，咁啊听咗呢一个科普之后咧，自己对呢个药物亦都有咗更深嘅认识。咁啊，今后咧将会系科学安全咁用药吓。咁喺教学楼前面咧，亦都有一个活动嘅摊位啊。咁啊，工作人员

0: 发放一啲科普嘅手册啦，面对面咁去解答用药疑问，同步咧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咧就系知识产权啊、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啊咁样，吸引众多嘅同学去参与噶。咁睇翻咧，今次活动咧系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同埋常见嘅用药误区啦。咁啊，号召广大嘅青年学生主动咁去学习一个药品安全知识，拒绝滥用药物。咁下一步咧，我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将会持续深化呢个政企校医联动嘅科普模式，咁常态化咁去开展呢一个药品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不断咁去创新呢个宣传形式啦，丰富宣传内容去筑牢咧药品安全防线嘅。系噶，咁啊，其实讲起最近啊一系列嘅呢啲安全宣传嘅活动啦，都系同我哋咧呢一个网络安全宣传周系有关嘅吓。咁啊，睇翻喺十五号呢一日啦，咁我哋2026年嘅江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啦，就喺市图书馆举行嘅。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由市委网信办等12个部门咧就系联合主办吓，全市有40多家嘅重点企业啦，近100名嘅行业从业人员参加噶。咁啊，今次嘅宣传周咧就系以网络安全为人民吓，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嘅，咁旨在咧深入去普及呢一个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同埋防护知识吓。咁去压实各行各业嘅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咁同埋咧就系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筑牢呢一个网络安全嘅屏障啊。嗱，咁啊，据讲啦，呢个宣传周期间啦，我市咧将会陆续开展呢个校园日啊、电信日啊、法治日啊、金融日啊、青少年日同埋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等一啲主题活动啦。咁亦都会举行一啲线上嘅网络安全知识嘅竞答，同时咧亦都会系开展啦网络安全企业行专项活动，组织我哋一啲专家同埋志愿服务队啦，就深入到重点企业去解疑答惑，咁啊指导咧提升一个防护嘅水平，咁啊优化我哋嘅营商网络环境啊。系啊，咁啊睇下啦，咁啊今日已经系17号啦，咁啊中秋咧就喺下个星期就到啦，系咪啊？好多同学咧都已经喺度开心紧啦吓，因为咧嚟紧呢个星期日系要翻学啦，要调休嘅缘故啦，咁所以大家都心入边倒数紧啦吓，呢个假期已经不远啦咁样。咁睇翻喺12号呢一日啦，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系10月初5捐赠仪式啦，就系、是、我哋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嘅。咁啊，以爱心捐赠传递中秋温情，帮扶我哋嘅困难群众。嗱，咁睇翻今次活动啦，咁啊，亦都举办咗一啲嘅捐赠仪式啦。咁我哋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咧，就向市5邑义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啊、礼盒等等嘅爱心物资系有1000盒噶，并且咧就接受呢个感谢状。咁所以咁多嘅物资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咧陆续咁系配送到辖区嘅困难家庭，为佢哋送上中秋佳节嘅美好祝福同埋暖心关怀啊！咁据讲啦，企业公益捐赠步履不停，呢一份暖心嘅坚守已经系持续咗16年啦。嗱，咁睇翻啦，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嘅常务副总经理林欣华亦都讲到啦，咁喺中秋佳节嚟临之际啦，为大家送温暖吓，对佢哋系好有帮助。咁同时亦都希望通过捐赠啦，教育员工要对社会有责任。咁佢哋企业做好咗，社会责任亦都要系担当起身啦。嗱，咁睇翻啦，現場亦都同步係發出咗月滿橋鄉志願全程中秋國慶志願服務嘅活動嘅一個倡議啊，咁呼籲廣大嘅志願者啦，積極發揚一個奉獻精神啦，深入到社區鄉村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孤寡老人同埋留守家庭，為有需要嘅群體啦送去節日物資同貼心關懷。咁喺呢個志願服務當中咧，傳遞城市温度，凝聚橋鄉向善向上嘅力量啊！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 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

0: 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年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城市到乡村，
9: 从山间到田边，
0: 从山间到田边，
9: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0: 世间嘅变迁。
9: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0: 听时代嘅声音。系啊，咁啊，一连串一啲暖心嘅活动啊，吓咁啊，亦都令到我哋呢一个社会啦，感觉到浓浓嘅人情味啦，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就系嚟到我哋生活呢边啦，就系感受下我哋呢度嘅城市氛围啦，吓同埋咧就系逛下我哋嘅景区景点啦，品尝下我哋地道嘅美食啦，了解下我哋嘅历史文化咁样吓。嗱，咁啊喺日前啦，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盛会咧，喺呢个会议上边咧，我哋嘅新会咧就携多家本土嘅优质文旅企业咧，就系组团参展嘅，吓咁啊，就将我哋新会嘅潮玩文创啊地道陈皮、亲子度假、轻车住宿一次性咧，就系带到呢一个嘅盛会当中吓，咁向全国各地嘅客商同埋游客展示我哋侨乡新会嘅文旅魅力。嗱，今日佢讲喺当日啦，展台上边啦，我哋新会嘅特色文创酒店嘅 景区嘅优惠咧轮番登场啊吓。咁啊，据讲啦，就呢个创意十足嘅小鸟天堂盲盒啦吓，咁啊将小鸟天堂万鸟齐飞嘅生态故事咧，就系融入到呢个潮玩手板当中，亦都吸引咗唔少观众咧，就系驻足打卡噶。咁仲有咧别致嘅陈皮系列冰箱贴啦吓，咁亦都将新会嘅生态风情同埋陈皮文化啦，就化作随身小文创，将我哋老字号陈皮品牌带嚟嘅地道陈皮系列产品吓，这个醇厚金香亦都传递千年嘅陈皮文化。咁啊，现场咧亦都有我哋蔡利佛醒狮啦、新会葵扇飞围表演轮番上演啊，精彩不停。现场咧就真系人气爆棚嘅吓。嗱，今日除咗文创好物展销之外啦，我哋新会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啦，新会嘅豪丰温德姆酒店、新会希尔顿花园酒店等等嘅大核心景区高端酒店啦，都集体推出专属嘅惠民福利。咁从呢个田园嘅玩乐啦，下一个亲子牧场，再到配套完善嘅品牌住宿，咁啊，涵盖有呢、这、一个研学亲子休闲度假、商务出行等等多元嘅需求，亦都呈现咗我哋新会啦完整嘅一个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嘅文旅体验。咁啊，今次旅博会啦，亦都将我哋新会嘅自然风光啦，非为匠心精美文创、地道好物同埋超值嘅出游福利一次性集齐，通过呢一次嘅旅博会啦，亦都会系持续讲好我哋嘅新会故事啦，令到更加多人啦爱上新会，同埋咧嚟我哋新会里边玩啊！嗱，嚟到呢度玩，肯定系唔少得要食我哋呢度美食啦吓。要知道咧，一成百味啊，要知道我哋呢度美食咁多，系啦，咁我点知去边度食呢？有好多游客咧都慕名而嚟吓，只系想打卡心心念念嘅地道风味。咁但系一寻味嘅时候咧，都真系会几难噶。咁多去边度食好呢？吓，咁啊，网上边有好多攻略啦，但系大家出游过都知道，做攻略系好辛苦噶，系咪？根本分不清边啲先系真正嘅本土风味。吓，想打卡我哋古镇烧鹅啦，或者食呢个台山黄鳝饭啦，吓，或者我哋嘅陈皮宴啦，吓，但系好似都唔知道去边度食吓。咁啊，本地人吓随口推荐嘅美食，可能又会有啲零散，即系搵起身都有啲难咁样咯。咁所以咧，为咗系方便我哋一啲市民游客喺江门更好咁觅食，咁啊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小程序嘅吓，咁啊就系呢一个江门百度名菜美食地图小程序，就是将我哋江门特色嘅名菜啦、非遗美食、地道食材，仲有我哋嘅餐厅信息等等，都收录喺入边。只要打开部手机咧，一见就可以系寻味到我哋江门嘅烟火味啦吓。嗱，咁啊，小程序入边有啲乜嘢咧吓？咁啊，据讲咧，特色嘅名菜咧都有嘅吓。咁啊，比如我哋嘅宴席大菜啦、非遗名菜啦、地道农家土菜啦，应有尽有噶吓。咁啊，通过不同嘅菜品了解到佢背后嘅故事，亦都可以读懂我哋侨乡嘅文化。嗱，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呢个嘅美食地图噶吓，咁啊，每道菜式啦都会附带啦可以食到嘅餐厅信息吓，咁啊可以睇到呢个门店嘅名啦、地址咁样啊，无论系老字号嘅酒楼，定系乡间嘅农庄，定系街边嘅小食店吓，全部都会收录其中，你唔需要到处咁去打听吓，只要按照你喜爱嘅嗰个美食去进行一个区域筛选，就可以快速揾到你所在嘅片区嘅地道美食。咁当然啦，有边个信息咧，我哋会不断咁去更新噶吓。咁啊，百度名菜库咧会持续去征集增补，后续亦都会将上线美食打卡啦、打卡路线啦、美食活动啦等等一啲嘅功能嘅。咁啊，透过呢一个小程序咧，亦都可以系了解到我哋呢啲特色名菜吓，咁啊背后嘅故事啊吓，亦都串联喺我哋江门嘅山水风物啦吓，同埋我哋嘅市井侨乡记忆啦吓，了解我哋咧本地嘅文化同埋历史啊。嗱，咁亦都欢迎广大嘅食客同埋我哋嘅餐饮商家啦，提供呢个地道嘅菜式鲜蔬系啦。美味是不会停的，小程序亦都不会即停下来啦，会不断地去优化去更新边个信息，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提一啲嘅意见同埋一啲嘅资料，咁一齐去将呢一个美食地图啦就是完善得更好。咁所以亦都希望啦，再有咁多鍾意食嘅朋友搵个假期啦，嚟到我哋江门，嚟到我哋新会，品尝我哋嘅本土白味。跟住落去咧，亦都有一个嘅 非常好嘅地图咧，想推介俾大家，因为呢个地图唔单止可以帮你咧寻美食，带你去逛景点，仲可以帮你揾工添。嗱，呢个咧就系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系了解到嘅，我哋江门就业服务地图啦，喺近日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咁呢个地图咧整合咗全市嘅就业驿站啦、零工市场点位，同时亦都纳到我哋侨乡文旅地标同埋特色美食，实现咧就系揾工、逛景点、寻美食一图搞掂啊！嗱，睇翻近年嚟咧，我哋江门咧持续系推进呢一个零工市场加

0: 就业站体系建设吓，咁啊，积物呢一个城乡就业服务网络，着力去构建啦15分钟嘅就业服务圈，去打通啦公共就业服务嘅最后公里。咁今次上线嘅吓服务地图啦，就系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嘅一个新尝试啊。咁据讲啦，呢个地图系收录咗112个服务点吓，咁啊覆盖全市就业服务网络啦吓。咁啊用户咧就点进呢个服务点之后咧，目标服务点之后咧吓，咁嗰个页面咧就会显示咧就系服务嘅一个服务点嘅介绍啦、项目啦、嗰个站点嘅信息啦、联系方式啦，仲可以一键导航吓，打开你就知道点去啦吓。咁另外咧，呢一个地图咧，仲同步标记咗我哋嘅开平碉楼啦，仲有少女天堂啦、上下村道啦、鼓楼水乡啦等等等等吓，我哋咧石桥乡嘅一啲嘅文旅地标吓，而且亦都融入到我哋五邑美食元素吓，方便用户喺求职之余咧，顺便都可以游览下我哋桥乡嘅风光，品尝我哋地道嘅美食啊吓。嗱，咁呢个地图咧就面向呢个高校毕业生啦、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等各类劳动者开放。用户打开地图就可以就近揾到服务站点，获取岗位推荐、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等嘅就业帮扶服务。而外地嘅游客、返乡探亲嘅群众咧，同样可以使用地图喺了解就业资源嘅同时，一览桥乡嘅山水人文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吊岗呢个位置啦，依家车流量都还比较大嘅，咁周边路段途经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吓。咁除此之外，睇到东区学校咁，而家啦周边嘅路段嘅车都多嘅。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大道中创新花园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双方向车道都多车。再睇到啦，我哋新会大道西吓，咁啊依家啦，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段路，仲有咧就系陈皮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路都多车嘅。咁啊，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路段啦，依家嘅话咧就振兴三路啊，喺呢个华润万家对出嘅呢个路口位咧，都系多车起身嘅。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5日，江门市银和金筑科技有限公司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资扩产，在三江镇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位于三江镇皮子村龙达路，紧邻银州湾科创产业园二期、新中公路及中开高速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占地约10.06亩，规划建筑面积约1.34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8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个，是三江镇产业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典型项目，将进一步充实全镇“十五五”制造业发展储备，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9月15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广东省华丽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活动现场，专家围绕药物滥用危害与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与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和常见用药误区，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主动学习药品安全知识，拒绝药物滥用。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医联动科普模式，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筑牢药品安全防线。9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 这意味着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

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3个类别。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获悉，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啊，我哋成日都话啦吓，所有咁多投资都系有风险噶，咁亦都唔好盲目去信网上嘅一啲陌生嘅网友所提供嗰啲所谓嘅内幕消息吓。咁啊，要投资要买理财，一定要去正规嘅机构同平台吓。OK， 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1: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心会陈皮驱蚊神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2: 阿容太啊，
13: 德叔，你唔使再讲啦，道理我都明，真系明啊咧。之但系啊，我屋企的确系唔可以点蚊香同埋点蚊片噶，你知啦。我个细孙咧嘅气管过敏，新抱咧又驮住三胎。
12: 咁啊，
13: 德叔德叔，你放心吓。我哋会清好晒啲积水，装好啲纱窗啊、纱帘啊、蚊帐啊呢啲噶啦，做好晒所有嘅防蚊措施。我赶住去买餸啊，我走先啦
12: 吓。容太，
11: 德叔，
12: 哦，阿全啊。
11: 你呢个防蚊大事宣传防蚊灭蚊啊，真系做足100分啊！嚟啊，入嚟饮杯陈皮水润下喉咙先啦、
12: 啊。唉，好啦，
11: 我度嘅陈皮特饮清热解暑，包你饮完之后咧，成个人都醒神晒啊！
12: 好好好，咦，阿全啊，你铺头啊点咗香薰咩？陈皮味嘅香薰？
11: 哦，边系香薰啊？是用陈皮浸水，阿陈师奶教的，他说这种方法呢可以驱蚊、哦。啊，你都咪话，我又真的觉得啲蚊少了、哦。
12: 陈皮浸水？哦，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啊。
13: 哎呀，阿德叔啊，你带我来阿全度做咩啫？
12: 哦，带你嚟睇下咧，阿全嘅驱蚊妙招咯。阿全，
13: 妙招？
12: 咦，阿萝卜妹都喺度啊！
14: 德叔，阿全，
11: 哦，德叔，萝
13: 卜妹，
12: 阿全啊，你嚟介绍下咧，你嘅陈皮驱蚊法。
11: 陈皮驱蚊法，哦，你系话我呢个陈皮水系嘛？咁等阿萝卜妹佢嚟介绍一下啦。而且佢仲有好多陈皮防蚊嘅妙招添啊！
13: 陈皮防蚊妙招， 我只知道陈皮可以煲汤冲。

0: 红茶煮餸乜原嚟仲可以驱蚊噶？
1: 梗系得啦，仲好好用险啊！陈皮呢个本身又比较浓烈嘅香味，而且系显然无害噶，对啲蚊又好好嘅驱蚊作用啊！
0: 哦，
2: 系啊，我啊翻去咧查咗一下，我哋地道新会陈皮绝对系隐藏版天然防蚊王牌啊！啊，佢入边咧富含柠檬烯、方漿醇等天然非法油，呢啲香气咧人人鍾意，但系咧啲蚊闻到咧就会系即刻掉头走，天然驱蚊效果咧一流啊！
0: 哎呀，
3: 阿容姨，我俾你闻一下，嗱，系咪好好味咧？
0: 嗯，唔知驱蚊就得唔得，但系咧陈皮呢一阵味啊，真系闻一闻人灵舍醒神啊，索一索舒筋活络噶，嗬。
1: 向化学驱蚊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陈皮驱蚊是零副作用的，蚊王无害，细蚊仔啦、孕妇、过敏开疹、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用。佢又唔拱鼻，又唔上呼吸道，仲可以清散空气，一举两得噶。
0: 嗯，
3: 阿容太，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哋新会陈皮是岭南好物嚟噶嘛。
0: 系。
1: 阿容姨啊，我仲可以呢自己整陈皮驱蚊香囊噶，佢讲呢就系最啱居家同埋随身携带噶啦。嗱，仲有啲散会陈皮搭配艾叶啦、薄荷、薄香、紫芍、顶香，佢几种显然种粗药，将佢磨成粉，然后呢就装入去连啲烤起嘅宝堆入边，佢就得噶啦。嗱，我俾你睇一下啦。
0: 哎呀，呢个俾我细孙挂喺书包度，咁带出门。咪唔怕俾蚊咬咯？
1: 求我咁忙呢，就整多几个啊，俾你晒晒，仲可以等你个三散七晒之后呢，挂喺个 B B 斜下枝，出门都可以前显后防蚊，又快又实用啊！
0: 哎呀，咁啊真系多谢晒你啊，萝卜妹，
1: 唔使客气。阿老婆娘仲蒸嘅一啲种药陈皮防蚊液啊，佢用75%嘅酒精同清水一比一配比，然后咧就斩翻啲陈皮，等其下啲药材呢，就攞个果类阵果类撞起神，佢呢就可以喷开啲肠角啊、肠便啊啲蚊侵活嘅地方，显然驱蚊，仲可以轻微杀菌添。
0: 系、哦，哎呀，比起嗰啲咩化学喷雾啊，呢、这个天然方法啊，真系～哎呀，安心好多，用起身嘅话，尤其啊，啱我哋屋企啊。
2: 唔似咧驱蚊啊咁简单，我哋新会陈皮咧，仲有一项市级非遗技艺——新会陈皮油制作技艺，就系咧选用3年以上陈化油泡密集嘅正宗新会陈皮，传统古法烤焙提炼出。陈皮油
0: 哦，呢、这个我晓，呢啲陈皮油啊，可以理气健脾啦，可以系去湿化痰。咁啊，夏天湿气重嘅时候咧，用佢按摩可以系改善肠胃不适，可以舒缓湿气疲劳。我啊成日帮我孙去按摩用噶。
2: 系啊，另外咧，用陈皮精油驱蚊咧都一流噶。
0: 系啊，
3: 依家天气啊多雨潮湿。要特别小心蚊媒传染病，我哋清积水用天然陈皮驱蚊先至系治本，内外兼顾先至可以彻底杜绝蚊患。
2: 阿全你讲得啱啊，化学驱蚊咧有局限，而我哋新会陈皮天然驱蚊咧就系街坊居家防蚊最好嘅辅助。
0: 天然芳香啊，安全健康。老少咸宜，真的可以说是完美地解决了大家驱蚊的烦恼啊！嘿，萝卜妹，
1: 哎，杨姨，
0: 见到你就啱啦，啦啦啦，呢条手串送俾你嘅，
1: 吓、啊，送俾我，咁会收链？
0: 系啊，你又介绍咗咁多陈皮防蚊嘅妙招俾我哋啊嘛，全部都好好使、啊。咁我新抱咧就喺网上边见到原理啊，金胎咧都可以做成手串，戴喺手上边防蚊效果都好好噶。佢又专登将屋企嗰樽嘅金胎攞出嚟做成咁多嘅手串，佢话叫我攞去送俾啲街坊、啊。
1: 多谢你啊，杨姨，
0: 唔使客气。
1: 好情响啊，
0: 系啊咧。
1: 以后你一定要躲呢回讲。 等更多嘅眼可以抵除陈皮，唔挡只可以微食肉脆，

0: 仲害守护健康嘅潘文上气。
1: 萝卜妹你又讲得啱啦，生活陈皮啊，由内用到外用，由食得到闻得，驱蚊养生，样样都掂。嘿，不愧系我哋新会人嘅全家宝啊！
2: 广播食品左轮有你知，生活陈皮驱蚊神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傍晚六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新会电台，
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1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1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

0: 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等。

0: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

0: 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

0: 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7: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
6: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7: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9月16日，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2026年1日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围绕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我区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开展专题协商督办。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上，区政协经济和资源环境委员会作专题调研汇报，提案主办单位区江门站建设管理委员会，会办单位归丰汇城、科工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文广旅体局等分别就提案办理进展情况作汇报，提案人民代表作反馈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小切口切入、精准化突破、系统性推进，全面推动梅江生态园片区功能提质、环境增效、品质升级，要树立显山露水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全局工作，系统推进片区开发建设，要强化市场化策划运营，盘活整合资源，引入水上运动、特色商业、休闲体验等业态，要聚焦白某荷塘，科学推进文旅商点位布局、滨水岸线景观设计、滨水项目建设，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要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设施、升级景观、优化游览路径，扎实常态化管护。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强化统筹联动、细化举措，精准回应民生关切，提升提案办理质效，要常态化听取各方意见，对标要求，提质增效，让群众睇到新变化，收获新红利，让枢纽新城旺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8: 9月15日，江门市盈和精铸科技有限公司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设矿产，在三江镇正式动工建设，预计明年8月建成投产。该项目位于三江镇皮子村龙大路，紧邻银湖湾科创产业园二期、新中公路及中开高速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占地约10.06亩，预计2027年8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个，是三江镇产业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典型项目，将进一步充实全镇15制造业发展储备。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一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近两年累计研发投入达400万元，现拥有外观设计专利一项，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优势，企业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下一步，三江镇将紧紧围绕深会区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全力推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提质增效，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服务，不断夯实制造业发展根基，为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7: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大澳镇连日来组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社区，集中开展滋生地清理攻坚行动， 全力消除蚊虫滋生。

0: 隐患，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行动中，大鳌镇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辖区内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空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重点对冷巷、闲置屋、苗圃绿地等蚊虫滋生高发区域进行攻坚清理。通过全覆盖地毡式的环境整治，辖区卫生面貌显著改善。同时，大鳌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各村社区、院落天台、房前屋后，对花盆托盘、废旧轮胎、露天容器等各类积水隐患进行逐一排查清理，及时进行疏通清淤，确保雨后排水畅通。对无法清理的大型积水，采取投放灭蚊诱剂的方式，从水体源头杀灭蚊卵和幼虫。大鳌镇仲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与线上宣传相结合的全方位科普矩阵，及时推送防控知识，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切实提高群众防控意识。下一步，大鳌镇将持续巩固清理攻坚行动成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常态化，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美丽大鳌，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9月15号下午，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为在校师生送上安全用药必修课。活动现场，来自江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深会区中医院和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围绕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和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学生们认真听讲，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宣讲结束后，教学楼前设置互动摊位，工作人员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解答用药疑问，同步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吸引众多学生参与。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和常见用药误区，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主动学习药品安全知识，拒绝药物滥用。下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0: 随着中秋临近，我区月饼市场热度攀升，城区多家大型超市的月饼专区早已经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价格实惠，吸引众多市民选购。记者走进城区一家大型超市，可以见到月饼主题销售区格外醒目，广式、苏式、冰皮等各类月饼一应俱全，口味既有经典的五仁、双黄白莲蓉，亦有流心奶黄、海盐芝士等创新口味，吸引不少街坊前来选购。据超市营销部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月饼专区自9月1号开始陈列，一共有15个品牌，接近500个品种的月饼。超市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已接到不少企业单位的团购业务，零售亦都开始迎来高峰，并将持续至中秋节。业内人士提醒市民，选购月饼时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理性消费，让中秋佳节既享美食又保健康。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深会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次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4: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3: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4: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3: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伤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0: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处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0: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0: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0: 冇错。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3区4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 冥想6秒，停6秒，反复15次。

0: 3. 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和工作。
1: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生活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3: 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要治理新会院，他首先就从教育入手，而教育也都从礼教入手，选取各乡德高望重的长者，每个月都向群众进行宣讲，而对宣讲当中品行优良的人仲加以表彰。讲起有一位叫做马广的都老，道民以礼，成绩出众，受到民众的推崇，而丁职对这位马广老先生也都极尽礼遇，每年的正月初一也都请他到县衙率领全县乡老都老去拜谢他。而对于一些顽劣的子弟，丁职就责令他们每个月初都要去到县衙，跟他们一起去背诵朱熹的小学，跟他们讲授小学当中立教、明伦、敬身、鉴古等等的内容，讲授如何讲究气节、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等的思想，同时也都为他们进行礼学的教育。丁职遵从儒家传统，重视祭祀仪式，认为这个亦都是大义所在、节操所系，亦作为捐善情恶、整商风纪的关键之处。而每年的春秋祭祀，他亦都选用精洁的祭品，祭品摆放甚为讲究，拜祭者需要沐浴更衣，整齐列队，要俾丁职巡视合格先可以行礼祭祀。而丁职喺新会推行礼祀，亦都得到咗两广总督朱英嘅赞赏。朱英睇过陈伯沙送上嘅礼式传闻之后，就话到：此字泣一方，亦合乎治两广之策。意思就系、是、丁职治理新会嘅方法，亦都可以应用喺广东同埋广西之上。咁丁职亦都为咗弘扬正气，大张旗鼓咁样表彰义士，苦率节烈后人，为烈士树碑立传。上任当年，佢就为前任任职期间为咗保卫县城而牺牲嘅65位烈士树立咗感勇碑，以此怀缅先烈，鼓舞后人。而当时5000烈府壮士象山烈女消逝墓地，十分之荒谬。丁职得知之后甚为震惊同埋痛心，于是佢将各块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府嘅名下，作为日常管理同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想的。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

0: 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七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6: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
9: 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那个细路就行埋济公身边，济公一手就拉住佢。啊，你呢个细路，你话啊，我睇你个样子，你系生得咁靓仔哇，好眉好貌啊，无端白事，你唔识讲嘢都有噶啊，咁啊变哑巴。唉，个和尚啊，真系睇你个样子越睇越火滚啊！讲完一巴掌就升过去，那个细路无端白事俾佢刮一巴掌，惊起上嚟，转身就跌咯。济公一手就拉张凳喺后面追，一边追就一边闹：我打死你个哑巴佢！你走啊，你走啊，走啊！嗱，个赵善人吓到面色都变晒。哎呀，佢净系得一粒仔啊，平日当金菠萝咁噶嘛。头先呢个和尚话会嚟医病，阿乜而家打佢个仔啊？赵善人就大声先嗌：啊，咪打佢啊，咪打佢啊！嗰个老道士惊到面都青晒，唔识讲嘢，死啦死啦！和尚发癫啦，打坏咗赵善人个仔，咁啊点算啦？济公呢？啊，真系好似发咗癫咁啊！攞住张凳，一边追一边闹：我打死你，嘿嘿，打死你为止，嘿嘿。个细路呢惊起上嚟，走到门口外边，忽然间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个和尚想打死我啊！个细路一嗌，呢回就哑巴开口啦。个赵善人欢喺度眼泪流埋出嚟：长老啊，长老，你真系神仙活佛，医好我仔啦！长老，你系边间寺院噶？我系灵隐寺济癫和尚。啊，原来系济公活佛啊！哎呀，请饶恕老汉失敬之罪。那个老道士一听，喂，原来呢个系济公和尚嚟噶，哎呀，我仲以为佢系嚟呃饭食嘅添。老道士就快啲上前行礼：活佛在上，小道失敬啦。有乜咁客气啊？我仲赊咗你两嚿烧饼，食咗你两碗茶，一碗粥咧。赵善人呢就带住个仔上前。叫个仔叩头多谢济公，个赵善人又讲：活佛慈悲医好小儿，老汉实在感激。老汉想送2000两银俾活佛，就当老汉烧香礼拜嘅香油钱系啦。唔使唔使，和尚唔要银两嘅，银两冇用嘅。嗱咁啦，呢位老道士呢心地好。佢间庙呢就太寒苦啦，不如就请老员外送一幅田地俾佢做香火地呢。好好，老汉就遵从活佛嘅吩咐。赵善人就即刻送咗200亩地俾个老道士，哈哈，真係估唔到啊。个老道士一点好心，两碗茶，两嚿烧饼，一碗粥，换返200亩地返嚟。个老道士真係千多得万多谢嘅济公。咁济公医好咗赵善人嘅仔，又帮助咗个老道士，就辞别赵善人离开赵家庄，要返临安。沿途行行逛逛，就嚟到西湖断桥边。见到有人约莫30多岁，着一套撞青色嘅衫裤，样子生得五官清秀之愁眉苦面，口中吟吟沉沉，一喺度噏乜。济公一见就知道此人来历，不觉佛心一动。哎呀，呢个人系好人嚟噶噃，今日身陷绝境， 和尚唔去救佢，啊边个去救啊？原来呢个人叫做张旭，系个斗木嘅工匠嚟嘅。佢手艺就十分好噶，为人又老实，所以好多人帮衬佢，搵到多少银两就喺钱塘关天竺行嗰度咧开咗间细细间嘅斗木铺，生意呢亦算系唔错。呢个张旭呢，家中有母亲同妻子三口人，佢为人啊最孝顺母亲嘅，有乜好食嘅嘢呢都唔舍得食，留翻俾阿妈食噶嘛。佢妻子呢亦都系好贤淑嘅人嚟，一家人虽则唔算富裕，这日子亦过得几融洽。嗰阵呢，宋朝得半壁江山，百姓流离颠沛，日子十分难挨。至朝廷嗰班达官贵人就依然系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过住奢侈腐化嘅生活嘅。喺临安城咧，嗰班权贵呢，依家最流行斗蟋蟀，一场斗蟋蟀嘅输赢啊，动不动几百两银嘅，有啲甚至过千两嘅。咁嗰阵呢，朝廷度呢除咗有个秦丞相，底下呢仲有左班丞相、右班丞相。右班丞相呢叫做罗本，佢个仔罗公子呢最鍾意斗蟋蟀㗎嘛。佢就养咗好多蟋蟀嘅。佢嗰啲蟋蟀呢同人哋斗呢，斗真係赢嘅。所以喺临安城呢，斗蟋蟀呢就数佢摆第一嘅。呢位罗公子呢最近呢养咗隻蟋蟀叫做金刚王，打真係赢嘅。嗰、那个罗公子呢就将呢隻蟋蟀当宝咁嚟到收藏，派专人嚟到服侍㗎嘛。那个斗木师傅张旭呢因为手工好啊，喺临安城呢好多公子皇孙都叫佢返屋企嚟到整家私斗木。今日呢个罗公子呢就叫个张旭入府整个柜，要用个柜嚟到装个蟋蟀盘。嗰、那个张旭呢见到个罗公子个蟋蟀咁矜贵，要花咁多银两整个咁靓嘅柜嚟到放个蟋蟀盘，又要专人侍候嘅。嗰、那个张旭呢就想开下眼界，想睇下呢个蟋蟀系点样，就请公子嘅侍从呢揭开个盖嚟装下啦。哈，整定呢个张旭当衰，一揭开个盖啫，嗰只宝贝蟋蟀跳咗出嚟，到处揾

返唔返啊，死啦，咁大间屋又咁大嘅花园，一隻蟋蟀喺你边处搵啊，唔见咗公子嘅蟋蟀金刚王咪得了嘅。公子就发火啦，即刻吩咐家丁望住张玉打咗200皮鞭，仲未消一啖气，将呢个张玉吊喺马房度，要夹生打死为止。咁好在呢，张玉为人和善，咁罗府嘅家人呢就帮佢求情，罗公子呢就限佢三日，要搵翻只蟋蟀王。如果搵唔到呢，要罚白银1000两。嗰、那个张玉呢俾佢打到遍体鳞伤，出到罗府又唔敢返屋企喎，驚住母亲妻子伤心。死啦，蟋蟀走咗去边处搵返返嚟呀，三日内搵唔到要赔1200白银，攞乜嘢嚟赔得㗎？到时罗公子一定夹生打死我。张玉想一死了之，只諗到母亲妻子又无人照顾啊，点好呢？諗嚟諗去諗唔到条生路。张玉呢就返去铺头打咗壶酒，就搵埋佢个好朋友嚟商量。佢个朋友见到张玉愁眉不展，神态异常，就问佢有咩事。我想出外做啲生意去买木料。我呢间铺仔想让俾你做啦。我唔同你计几多银两啦。成间铺任由你去做啦。至咁你每日呢同我攞多少家用俾我母亲同妻子就系啦。佢朋友听到张玉咁讲就觉得奇怪，就问佢咁你出外做生意几时返嚟㗎？唉，咁就难讲啦。佢个朋友又不便多问，就应承咗佢。两个人饮咗几杯闷酒，张玉就离开铺仔，想话行返屋企睇睇母亲同妻子啦。行到街口又窒住脚，哎呀，见到面讲乜嘢好啦，唉，算啦算啦，我咬紧牙关去跳西湖一死了之算啦，自己死咗仲留返间铺仔喺度，个朋友仲会照应下屋企。万一过咗三日，个罗公子唔单止夹生打死我，连嗰间豆木铺都冇买，母亲妻子就更加冇依靠啦。张玉把心一横，就去西湖跳湖自杀。夏日西湖荷花映日，莲叶山山景色迷人。张玉就边度仲有心思去睇风景啊？牛牛豆豆就行到断桥边。暗暗沉沉喺处噏，我呢个不孝之人，我对唔住老母亲，我对唔住结发娘子，唉，今日走投无路就做水中亡魂，何来冤鬼气啦？跟住就爬过栏杆跳河，点知俾人一戚，成个搭翻落桥面度，抬头一睇，见一个和尚恩恩瘦瘦，一身破破烂烂。拨住把大葵扇，笑口噬噬，企喺面前，死咗冇眼睇啊！老母老婆通都唔理啦！哎呀，和尚，唔系我想死噶，我实在走投无路，一只咁嘅烂鬼蟋蟀就换一条人命，贱啊，贱啊，真系贱咯！死乜嘢跟我嚟啦，我同你搵返隻蟋蟀返嚟。我张玉一听和尚搵返隻蟋蟀返嚟。哎呀，和尚，嗰隻金刚王都走咗成半日啦，去边处搵得到啊？我自有办法啦。和尚，咁就多得晒你啦。请问和尚你边间寺嘅高僧啊？我灵隐寺祭癫和尚。啊，原来是济公活佛啊。那张玉就跪低叩头，济公一手拉佢，行啦行啦，依家我同你搵蟋蟀啦。两个人就去到大街上，嗰度有个墟嘛，卖瓜卖水果卖鱼卖肉，占卦算命，耍把戏，冇马骝嘅，乜都齐晒。有几档卖蟋蟀嘅就摊喺地下度。在

0: 公就对个张旭讲啦：，喂喂喂，你身上带个300文钱啊，攞出嚟啦！张旭就将身上个300文钱交晒俾济公，济公就踎低喺蟋蟀档口处拣啊嘛，拣嚟拣去就拣咗3只蟋蟀。嗰个张旭一睇，哎呀，呢3只蟋蟀又奀又瘦，耷头耷脑，咩都唔识咩嘅。咪讲话攞嚟斗呢，放佢都唔识走嘅。师傅啊，买呢只咁嘅蟋蟀做乜呢？点俾得返嗰个罗公子得㗎？赚咪个打餐㗎啫。张旭就对济公讲：长老，你攞呢啲蟋蟀去啊，实听个罗公子打㗎啫。使乜你咁多嘴啊？你跟住嚟啦。个济公呢将3只蟋蟀放喺顶烂帽度，一吸就吸喺头上，翘啊翘啊就行啦。嗰个张旭就跟住美个心15、16。系啦，个济公和尚头先佢话帮我搵翻嗰只金刚王嚟还俾罗公子嘅，哎呀，佢买咗3只咁嘅蟋蟀，咁我点赔得俾佢噶？哎呀，点算啊？到时我又系死路一条，至依家冇办法噶啦，只好就跟住美喺啦。济公就行到一间大酒楼前面，嗰间大酒楼呢写住个大招牌望江楼3个字。呢间酒楼门面十分威王，是3层楼。济公就吩咐张玉啊，嗱，你喺外面等住，一阵间帮我手收银两啊。济公就上楼啦，喺楼上面呢，瓦座呢就是个罗公子包咗，喺嗰度同人斗蟋蟀嘅。瓦座外面呢有10几张台係散座嚟嘅，一班养蟋蟀嘅公子哥儿闲杂人等呢就喺度飲茶食饭，买卖蟋蟀同埋斗蟋蟀。济公一坐落，头顶上嗰3只蟋蟀就叫咯，哇，声音十分洪亮喎，成班玩蟋蟀嘅人呢静晒，咦，边只蟋蟀咁厉害，叫得咁大声啊？一望就见到济公坐到，头先啲蟋蟀分明喺佢嗰边叫过嚟噶嘛。阿智呢个和尚又冇带捉龙仔，
1: 合理安排备考及考试计划。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3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的签证制裁，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连续2年遭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哦，小云，
4: 咁
3: 早得唔得闲啊？
4: 有咩事啊？系咪打算带我去边度玩呢？
3: 哎，好好玩嘅，我带你去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无偿献血啦，有益身心咧。
4: 有益身心，但系女博士啊，我听讲献血会降低免疫力噶，唔好啦吧，我身体本身又唔系话特别之好。
3: 咁你又唔使担心啦。实际上呢，在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献血者的白细胞、血小板、血浆总蛋白、白蛋白、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值、血清铁等8项指标呢，通常在献血24小时到3个月呢就可以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了。而且呢，献血之后骨髓细胞造血，人的身材

0: 代謝會增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邊仲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噶。
1: 咁
0: 係啊，所以獻血咧就唔會降低自身免疫力噶。
2: 行啦，
1: 得聽日幾點啊？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如果外地人在新会采购新会的鲜果皮，翻去北方或者国外陈，咁会有啲咩嘅唔一样呢？首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气候差异而导致佢成分转化不足。乾燥地区好比如北方啦，湿度过低，低过 50% 就会抑制微生物的活性，而导致陈化的速度过慢，挥发油保留过多，但是黄酮类转化不足，口感会辛辣刺激。寒冷地区比如北欧的位置会基本停止陈化反应，陈皮可能长期停留在新鲜果皮的状态。而在热带地区好比如东南亚，高温高湿可能会加速霉变，而并不是有效的陈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10: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9: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0: 推动狮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9: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0: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9: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天上的流云，
1: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

0: 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是节奏。
1: 歌里望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3: 何俊文。

九月份嘅中旬开始，感觉又应该系属于一年嘅派对季节。尤其对于有啲露台派对嘅爱好者们嚟讲，系啊，九月份啱啱好系嘛。大家都知道我哋广东方面嘅呢个夏季尤其咁炎热啊，所以咧对于好多嘅天台派对咧都望而却步，所以对于好多嘅组织者嚟讲，都已经潜伏咗半年有多啦吧。最近又发现咧，广州方面嘅呢个天台派对群又开始活跃啦噃。系啊，谂下开始有少少秋意微凉嘅感觉，然后咧可以系喺。广州方面的新 CBD 是吗？是琶洲方面有一个的露台对着广州塔呢，还有很多很多好像曼克顿那样的建筑物，然后在上面分享着全球先锐的这个 DJ 带来最先进的跳舞音乐，享受这个派对时刻，那个感觉也真的好像挺正的。而呢个派对嘅品牌叫做 Lost and Chill， 似乎秋季嘅派对又正式开启。

有时或者我哋感觉到，其实咧 house party 可能仍然属于我哋大多人大多数人眼中嘅呢个小众嘅一啲嘅派对。但我哋仍然相信一个城市嘅活力，可能真系需要存在住各式各样嘅派对搞手啦，亦都策划人啦，而令到我哋嘅生活唔系话净系两点一线，又或者守住手机嗰个小屏幕，而可以系更加之多姿多彩，可以有更多更多嘅社交嘅机会，系嘛？究竟几时喺我哋呢个城市里边啦，都可以出现翻属于 Los Angeles 呢一类嘅天台派对啦。曾经何时都觉得，其实我哋江门呢边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啊，好啱搞呢一个嘅天台派对嘅。可惜咧，好似系属于一个西餐厅系嘛。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八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预计我区18至20号是晴热天气为主噶，咁最高温度是34至35度，需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21号至22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小幅下降。展望23至24号仍然是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嗰？

0: 间塑料厂啊，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1: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0: 以前唔系都要两三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1: 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2: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3: 两证审批合一的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和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的。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地获得所需的证件。
2: 好的，多谢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

0: 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日前公布的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显示，目前我市已累计发布16批共622项数字化产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信息安全等关键环节，低成本、快部署解决企业痛点能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已累计引入和汇聚超过200家优质数字化服务商，持续扩充产业生态供给资源，已累计推动逾2600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消息，根据我市汽车类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工作需要，自2026年9月19日起，新丰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予以停止使用，不再开展任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业务。市公安局将同步做好考生考场调整、考生分流工作，如有考试需求的考生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自主预约我市其他合规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参加考试，请广大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及考试计划。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的签证制裁。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连续第2年遭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滑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4: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0: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佢系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3: 遥远

每一个晚上啊，咁嚟自由啊 Lam 林子祥咁嘅翻嚟，我哋每一个晚上啦都可以出现嘅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欢迎你将你今晚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嘅，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一场演唱会，哇，真系令你日值回味喎、啊！明月今晚继续啦，咁佢话咧前奏一响，万人合唱啊，当年收音机磁带里边循环无数遍嘅歌曲咧，从 CD 啊随身听到 MP3 咧，再到从呢个懵懂少年咧到年纪渐长啦，就好似一群人一齐翻咗旧嘅相册咁样。天边的星啦、啊，清晨嘅雾啦，秋天的风，年少嘅心事，一下子咧全部都涌上心头啊！一代人有一代人嘅美好回忆，咁啊，今晚咧想听翻首谭校长嘅《雾之恋》啊，我买一送一咧。

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

石榴色嘅液体漫过杯壁，坚果壳喺掌心裂开脆响，用气泡解构白天嘅坚硬。酒精系情绪嘅溶剂，暖黄灯光游碎喺玻璃杯嘅酒接里。白天里紧绷嘅灵觉，喺收音机里传出嚟嘅音乐缓缓平静，不必刻意迎合，不必伪装体面。碰杯嘅瞬间，所有嘅压抑、疲惫都会随气泡缓缓消解。秋日嘅夜晚，就允许自己这一杯微醺同紧绷嘅生活短暂和解。OK。他想点的这一首 L.R. 换了是 Danny 陈百强的对酒当歌。

於是乎呢個晚上有一種氛圍感就出現咗啦。OK， 相當感性一段文案，你只有一千字會點唱？陳百強嘅對酒當歌，跟住阿小婉佢話：何生你好啊，好耐冇點唱啦，今晚不如幫我揀一首容祖兒嘅《戀人未滿》啦。仲有話俾你聽，我啱先刷咗你個朋友圈半個鐘啊！你好似冇变过咁，唔系靓咗咩？唔系型咗咩？年纪大咗，应该会更加知道展现自己最美好嘅一面啦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称啦。

0: 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零阵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仗命再挡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3: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4: 好啊，放马过嚟啊！
1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4: 哦，呢题考唔到我。

0: 喎，而一般消防車闊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係2.5米啦。
1: 錯啊！消防車通道咧就唔係消防車啱啱好夠過就得噶，根據消防規範。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呢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不是怪你，
0: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7: 我想属于你。他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2: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九点半之后翻嚟我哋不期而遇，继续接收心音旁边嘅你嘅点唱啦，又或者我加时达停系嘛？停少咧，佢就系啦，我帮你匿名咁样投诉下一个小朋友啦。佢话呢个可以话系舍牛之中嘅战斗机啦，咁佢话咧就一个星期咧，每日都有投诉嘅。咁上个星期咧投诉上课瞓觉啦，今个星期咧就系投诉上课玩玩具，没收咗玩具就玩笔咁样同学玩嘅时候咧，用书拍嘅同学仔嘅头，俾家长投诉。最严重嘅系被老师咧罚咗到呢个老师的办公室写作业啦，咁竟然啦食咗老师奖俾其他同学的零食，系啊冇睇错，系食咗老师的零食噶。天啊，听到老师打电话过嚟俾我咧，我仲以为自己听错咗，真系无所畏惧啊，即系何等嘅心理强大。但系佢嘅娘咧就冇咁大嘅心脏去承受啦，差啲中风，真系写个福字俾佢。終於理解點佢中意《孤勇者》呢三個字啊，係咯，好似佢成日喺我哋嘅節目度點唱《孤勇者》呢首歌嘛。好啦，咁啊，今晚你都唔知道想聽阿哥哥嘅心跳呼吸正常啦，定話黃海芹嘅平常心咯。浮夢

0: 荡。
1: 最近跟团去旅行，偶遇咗一个独自旅游嘅女人。到咗傍晚，佢一直喺度接电话，内容系同前任嘅和平分手。佢强忍住眼泪同佢讲再见，然后又打电话俾佢妈妈，安慰佢唔使担心，一副过得好好嘅样子。我好庆幸喺佢喊嘅时候冇为佢递上一张纸巾，毕竟冇人可以感同身受。又好庆幸我哋系一个旅行团，我哋仲会喺埋一齐有五日嘅时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四当年啦，《苦情歌》嘅呢个黄金搭档啊，张宇加上十一郎啊，呢一首作品咧，无论男版咧，定系女版都好咧，都会听到你系即系可以话系声泪俱下系嘛，爱要趁早，放手都要趁早嘅。咁啊，其实当爱已成习惯之后啦，吓嗰种嘅荒凉，同埋咧就虽然咧听落好似系放手咗，咁实质系一个女人喺爱里边最后嘅骄傲同埋清醒。嗯，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所以你今日不期而遇嘅最后呢一首歌，你交俾安仔，系佢系点唱嗰个人，佢想听孙燕姿嘅《开始懂了》，听日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
3: 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16号，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2026年1号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围绕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我区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开展专题协商督办。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上，区政协经济和资源环境委员会作专题调研汇报，提案主办单位区江门站建设管理委员会，会办单位归丰汇盛、科工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文广旅体局等分别就提案办理进展情况作汇报，提案人民代表作反馈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小切口切入、精准化突破、系统性推进，全面推动梅江生态园片区功能提质、环境增效、品质升级，要树立显山露水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全局工作，系统推进片区开发建设，要强化市场化策划运营，盘活整合资源，引入水上运动、特色商业、休闲体验等业态，要聚焦白某河塘，科学推进文旅商点位布局、滨水岸线景观设计、滨水项目建设，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要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设施，升级景观，优化游览路径，扎实常态化管护。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强化统筹联动，细化举措，精准回应民生关切，提升提案办理质效。要常态化听取各方意见，对标要求，提质增效，让群众睇到新变化，收获新红利，让枢纽新城旺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2: 9月15号，江门市盈和精铸科技有限公司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设矿产在三江镇正式动工建设，预计明年8月建成投产。该项目位于三江镇皮子村龙大路，紧邻银湖湾科创产业园二期、新中公路及中开高速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项目计划投资 1.1 亿元，占地约 10.06 亩，预计2027年8月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个，是三江镇产业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典型项目，将进一步充实全镇15制造业发展储备。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一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近两年累计研发投入达400万元，现拥有外观设计专利一项，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优势，企业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下一步，三江镇将紧紧围绕深会区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全力推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提质增效，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服务，不断夯实制造业发展根基，为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大澳镇连日来组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社区，集中开展滋生地清理攻坚行动，全力消除蚊虫滋生隐患，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行动中，大澳镇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辖区内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空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重点对冷巷、闲置屋、苗圃绿地等蚊虫滋生高发区域进行攻坚清理，通过全覆盖地毡式的环境整治，辖区卫生面貌显著改善。同时，大澳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各村社区，院落天台、房前屋后，对花盆托盘、废旧轮胎、露天容器等各类积水隐患进行逐一排查清理，及时进行疏通清淤，确保雨后排水畅通。对无法清理的大型积水，采取投放灭蚊诱剂的方式，从水体源头杀灭蚊卵和幼虫。大澳镇仲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与线上宣传相结合的全方位科普矩阵，及时推送防控知识， 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切实提高群众防控意识。下一步，戴敖珍将持续巩固清理攻坚行动成果，健全场后工作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常态化，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美丽戴敖，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 9月15号下午，生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为在校师生送上安全用药必修课。活动现场，来自江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生活区中医院和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围绕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和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学生们认真听讲，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宣讲结束后，教学楼前设置互动摊位，工作人员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解答用药疑问，同步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吸引众多学生参与。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用药特点和常见用药误区，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主动学习药品安全知识，拒绝药物滥用。下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1: 随住中秋临近，我区月饼市场热度攀升，城区多家大型超市的月饼专区早已经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价格实惠，吸引众多市民选购。记者走进城区一家大型超市，可以见到月饼主题销售区格外醒目，广式、苏式、冰皮等各类月饼一应俱全，口味既有经典的五仁、双黄白莲蓉，亦有流心奶黄、海盐芝士等创新口味，吸引不少街坊前来选购。据超市营销部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月饼专区自9月1号开始陈列，一共有15个品牌，接近500个品种的月饼，超市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

0: 已接到唔少企业单位嘅团购业务，零售亦都开始迎嚟高峰，并将持续至中秋节。业内人士提醒市民选购月饼时，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同保质期，理性消费，让中秋佳节既享美食又保健康。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 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

0: 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1: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7: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

0: 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

0: 昨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湛江、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合作区紧扣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稳步将蓝图变为现实。
2: 广东全省推广无堂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
1: 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在江门签发。
2: 今年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40%。
1: 多所985高校新生突破2000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一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本台报道，
2: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编委、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金龙，
3: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2: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朱亚坤，
4: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欲，真切感受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2: 中山大学思政课教师将实践和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建军，
5: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血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2: 在广东海洋大学，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

0: 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入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1: 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事业，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0: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六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志诚星火实践队带队老师冯磊：
2: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3: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3季度、4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数转、做精做专、提升规模，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扬长补短，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金融业良好增长势头，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批零助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加快发展。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要精准

0: 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要着力促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情况，黄楚平走进广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示中心，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参观，询问有关情况，充分肯定展示中心制度史料挖掘得好，创新实践总结得好，宣介功能发挥得好，希望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昨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粤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粤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 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段国维、吴佳南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五年前的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合作区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开启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五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本台报道。
2: 9月16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澳门居民汪先生：
4: 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2: 五年间，逾3万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2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5: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出海。那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2: 横琴合作区成立五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星产业。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6: 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一个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您其实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2: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1000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大学科教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志新：
7: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呢，我们既培养人才，让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元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李冲：
8: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1: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 集中市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本台报道。
2: 无糖食外卖大多

0: 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驻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量接入省级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浣熊食堂门店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1: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食安日记。第二层的话，我们会通过店长对他的一个周度的巡检，帮助商家在一些像是他的加工存储区域，然后以及操作间等，然后人员的仪容仪表方面进行整体的检核。
0: 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驻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钟百川：
2: 那接下来在网络订餐里面，我们一个是推这个阳光厨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呢，还会发布一些指引规范啊，还有我们加大这个无糖食的外卖的那个质量的抽检呢。
3: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公布。这是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昨天，广州市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介绍规划的特色和亮点，以及接下来推动广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部署。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围绕这些主要目标，未来广州将从科技创新、重点产业、空间保障、人海和谐、开放合作五大领域重点发力。重点产业方面，深海是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前沿，也是广州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发展方向。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孙翔表示，发展深海未来产业，广州有基础、有优势、也有潜力。
5: 锻造深海开发的硬核重器，聚焦深海智能装备与作业系统，重点发展自主水下机器人、无人潜水器、深海传感器等水下作业装备，提升深海探测开发综合能力。
4: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广州海洋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州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均稳步增长。其中，完工量同比增长109.7%，新接订单同比增长86.7%，三大指标占全省60%以上的份额，产业核心优势稳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兴耀：
6: 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船舶海工制造基地，推动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到2030年力争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实现较快的增长，有力支撑海洋制造业规模突破1430亿。
4: 产业提质增效，空间布局先行赋能。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7: 加快建设八大海洋产业园区，重点围绕船舶海工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集聚成群，打造若干个百亿级的海洋产业集群。
4: 围绕规划的实施落地，广州构建了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五个方面共18项指标体系，部署18项重点任务、40个重点行动作为落地抓手，加强市区联动，统筹推进规划的实施。
0: 深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正式收官，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施工交叉推进的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大湾区主要城市将实现1小时通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0: 构建立体交通网络，分流广州南站客流，优化广州铁路枢纽布局。
1: 南沙站项目施工面临软硬不均、复合地层、紧邻运营线及大跨度钢结构拼装等重难点。为此，项目团队全面运用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支护结构变形、周边环境稳定的实时感知与预警。中铁建工集团南沙站总工钟春贵表示，后续将引入实测实量机器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并生成三维模型。
2: 同时推广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实现异形构建智能检测，大型复杂钢结构虚拟拼装匹配度大于 99%。 通过机器人带人集群作业与 AI 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事前预警，以科技创新赋能南沙站高质量建设。
3: 9月16号，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今年1到8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5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9.48%，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4: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6年8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八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3: 新闻浏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截至目前，公安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侦办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类行政案件3.8万起。
4: 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39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规模多达数百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新生人数突破2万人。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7: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早晨，早晨，早上的7:31啊，一齐嚟睇睇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先。我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路段包括有桂丰路啦，同埋东关路呢边会系稍微慢啲。另外，城东路以及系骑虎西路、圣新百货前面嘅位置，仲有资政中路同埋岳阳街市场呢一边咧，都会系稍微会多车啲啊，咁大家就要途经呢几个地方嘅时候就要留意一下啦。另外，葵湖公园嘅地方同埋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西嘅方向咧，都有个别嘅路段会系稍微慢些少，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机开车出门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为了弘扬正气，亦都大张旗鼓咁样表彰烈士，亦都将各废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父嘅名下，以作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专用。佢都指定当地人员负责打理，仲下令支田200亩，重点管理好供奉南宋三杰文天祥、陆寿夫、张世杰嘅大宗祠。定直多次前往崖门拜祭大宗祠。文天祥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一句，深刻咁样刻喺丁职嘅脑海之中，亦都喺新会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咁新会当时都系地广人多，陋习颇多，当时嘅老百姓十分之推崇极之奢华嘅冠礼同埋婚嫁丧娶等等嘅礼节，并且互相攀比，更甚者多有僭越嘅行为。当时有钱人为咗进行礼数，倾尽所有家财，搞到自己就一穷二白；而贫穷嘅百姓为咗互相攀比礼数，甚至搞到家破人亡，散尽家财。咁样嘅行为既伤财又害义。丁职得知之后，就以移风易俗为要，佢同陈伯沙商议，并报请分巡按察副使屠鲁以及提学检使赵尧批准，以明朝初洪武年定落嚟嘅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定制新会院嘅冠婚丧制嘅礼节，定为礼式拆规，并且命令百姓遵照执行。佢嘅内容大致同田产或者系支口财帛分为三等，每等配以相应嘅冠婚丧制仪式礼品，唔可以有所僭越。并且针对部分群众唔信衙门信鬼神嘅现象，定职一边正面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嗰啲邪教巫妖组织，从思想上去端正百姓嘅日常行为。咁为咗整治治安，丁职亦都系煞费苦心，落咗好大嘅功夫。咁究竟丁职喺整治治安环境之上，又有乜嘢嘅妙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无犯远离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我哋努力发光，
9: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9: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9: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早晨，早晨，
1: 早晨，醒神啊！今日嘅十八号星期五啊，今个星期五咧就有我啦、海林啦，咁啊同埋伟照咧就搭档喺大家翻工路上咧就陪住大家一齐神采飞扬噶。
0: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候咧就即系讲笑咁讲啊，系嘛，流水嘅女同事，铁打嘅伟照咁啊，喺呢个早班咧就我哋几位嘅女同事都会轮住咁同我搭档，
1: 即系
0: 一件幸福事嚟嘅。
1: 系啦，你咪令到我哋心机旁边嘅嗰啲嘅男士朋友咧就话你就好啦咁样咁啊！呢啲流水线我哋唔介意。
0: 但女性朋友咧，女性嘅呢个听众咧，就可唔可以换版男声啊？咁样
1: 应该好挂住你嘅。咁啊，其实你亦都系非常之铁打嘅。咁因为全天咧，即系我哋好多嘅粉丝朋友啦，吓咁啊，都会系喺唔同嘅时段啦。咁啊，有时咧就系、我哋平时啦，咁系我哋呢一个嘅旅游摊世界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有时我哋下午嘅加点娱乐啊，咁啊，即系耐唔耐都听到你把声噶嘛。
0: 即系不定时、不定候、不定期。地啦，同大家见面啦，
1: 大家打招呼啊嘛，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啊嘛。
0: 系啦，除咗我铁打之外咧，其实天气方面都几铁打嘅，因为近段嘅时间咧，天气方面就有啲反反复复啦，所以大家咧都要密切关注翻最新呢个嘅变化啦吓。咁睇翻今日咧18号，天气方面嘅话咧就系晴天间中多云为主，气温方面嘅话就25到34度啦，都算系偏热些少噶啦。
1: 系34到35度啊，呢个气温。嗱，咁啊，其实即系明明。已经是入秋的了嘛，大家早几日还觉得就说哎呀已经是有秋意了。咁突然之间呢又咁上到一个高温34-35度啦，又要提醒大家防暑防晒喎。
0: 即係飲多啲水肯定係冇错嘅，无论係冬天定係呢个嘅熱天呢，其实都要係飲多啲水嘅。咁睇返呢 ,21-22号呢就会转返有呢个嘅雷阵雨。同埋咧，局部嘅雨勢比較大咁樣嘅天氣嘅，去到21号咧，就係氣温會有小幅嘅下降，所以點解話要大家一直要係睇翻呢個嘅天氣，密切關注翻咧，係真係變化得幾無常下嘅。
1: 同埋咧，其實呢一段時間咧就係一個白露嘅節氣啦。咁因為我哋講到呢個氣温啦，原嚟真係25到34度，其實係提醒大家温差好大。
0: 係咯。
1: 涼嘅涼，熱嘅熱。咁所以大家咧都係要適時咁咧添加衣物啦，慎防感冒嚇。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 早晨啊，湾区嘅早晨啦，有我哋神采飞扬与你同行啊。嗱，我哋嚟关注下啦，我哋区啦召开政协嘅1号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啊。咁啊，16号啦，区委书记领衔啦，就系督办我哋区政协啦，2026年嘅1号提案嘅办理情况嘅汇报会咧就召开咗嘅。咁啊，围绕嘅咧就系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域文旅商圈啊，这个文旅商嘅呢个深度融合，咁啊激活我哋区嘅枢纽新城嘅消费活力嘅提案啦。咁亦都系开展一个专题嘅协商督办嘅，区委书记陈超咧就主持会议，并且讲话咁区政协嘅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咧亦都出席咗会议嘅。
0: 喺会上，我哋区政协经济和资源环境委员会作呢个专题嘅调研嘅汇报。咁我提案主办单位区江门站建设管理委员会，会办单位归丰汇城。区科工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文广旅体局等分别咧就提案系办理嘅进展嘅情况系作一个嘅汇报，而提案人代表亦都系作咗个反馈嘅发言。
1: 嗱，会议强调咗啦，咪要坚持小切口去切入啦，精准化咁突破，系统性咁推进，全面去推进啦我哋嘅梅江生态园嘅片区嘅功能嘅提质啦，咁仲有一个环境嘅增效、品位嘅升级，亦都要树立啦显山露水嘅理念，咁融入我哋城市啦更新嘅全局工作，咁亦都系统咧推进片区嘅开发建设嘅。
0: 要强化市场化嘅策划运营同埋盘活整合资源，引入水上运动。特色商业和休闲体验等等的业态，亦都要聚焦百亩荷塘科学推进文旅商点一个点位的布局，和我们的滨水岸线的景观设计、滨水项目的建设，打造沉浸式的文旅场景，要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设施，升级景观，优化游览的路径，来扎实我们常态化的管护。
1: 嗱，会议要求到咧各个单位啊，亦都要强化去统筹联动，细化举措，回应

0: 生，提升提案办理的质效，亦都要常态化咁去听取各方的意见啦，对标需求，提质增效，令群众啦睇到一啲新嘅变化，收获新嘅红利，咪令枢纽新城啦旺起来、活起来、火起来嘅。
1: 咁除咗呢个咁多嘅活起来、火起来啦，我哋都要热闹起来啦吓。咁啊，要一齐嚟关注翻呢一则嘅消息咧，就我哋嘅欢歌笑语庆商节。文明集市送服务的活动啦，歌舞飞扬，好戏连台，文明集市为民暖心。12号的晚上，我们江门市创建的全国文明城市便民为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是走进我们的汇城仁寿路步行街，我们的街坊可以体验出逛集市，亦都可以学知识，现场是很热闹，亦都很暖心的。
0: 是啊，嗱，咁啊，当晚我哋嘅百姓大舞台咯，可以讲得上系好戏连台啊！嗱，灵动优雅嘅舞蹈，咁悠扬动听嘅歌曲，咁仲有生动有趣嘅小品，通俗易懂嘅文明宣讲，嗱，啲节目咧一个接一个，咁各位街坊咧睇得过瘾，又听得明白。
1: 外来蚊子本地房嘅呢个嘅 rap 咧，呢个互动挑战环节，但系可以讲系以一个接地气嘅歌词同埋轻快嘅动感嘅节奏，将我哋嘅蚊虫防控同埋健康。防护咧，呢个嘅知识巧妙咁样融入到我哋嘅潮流说唱当中，唔少嘅街坊都主动上台，跟住嘅节奏一齐参加呢一个嘅挑战，边唱边记一个防蚊嘅要点。
0: 系啊，嗱，咁舞台之下啦，呢个嘅便民惠民嘅文明市集啦，同步开档，咁啊，现场咧亦都设置多个嘅惠民服务摊位嘅，咁啊，涵盖咧就系呢个网络安全宣传啦、民生政策科普、日常嘅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嘅内容，咁精准去对接大家嘅日常需求，咁将高效实在嘅便民服务咧送到我哋群众身边嘅。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嘅来临。网络安全宣传的摊位格外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注，而工作人员都围绕住青少年网络安全的新特点和新风险，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学识去辨别数字金水、虚假的信息和一些网络的谣言，也都谨慎这个 AI 换面和网红任务等等的新型的网络诈骗的陷阱。
0: 是啊，嗱，丰富多元嘅活动内容啦，咁啊贴心暖心嘅惠民服务，亦都收获街坊啦一致嘅好评噶。咁下边咧，我嚟听听啦，就系当中一位嘅市民啊，温生点讲吓。
2: 今晚呢个活动搞得非常好，啊，好及时啊，正系啊呢个咧宣传我哋新乐嗰种文明嘅风气，群众好支持啊，同大家今日嘅嗰个情绪落好咧，好热闹。包括我自己本人都感到好滿意。
0: 是啊，嗱，咁啊，据了解，今次系列嘅惠民活动啦，一度持续到咧就系、是、啊走进基层社区啦，吓咁啊啊传递我哋嘅文明新风，送上咧就系便民服务嘅。嗱，咁啊，除咗咧就话呢啲嘅便民服务啦，吓咪得到大家认可之余啦，我哋又嚟睇睇啦，咁啊，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咁啊喺15号嘅下昼啦，亦都走进到我哋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啦，开展咗咧2026年嘅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嘅科普活动嘅。咁啊，为在校嘅师生啦，送上安全用药嘅一堂必修课啊！
1: 咁喺活动现场，嚟自江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新会区中医院同埋广州广电计量测试检验股份有限公司嘅专家咧，系围绕住呢个药物嘅滥用危害同埋一个防控，仲有就中医药嘅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仲有。健康管理等等的主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来进行讲解。而宣讲结束之后，教学楼前面设置了一个互动的摊位，工作人员发放了科普的手册，面对面去解答一些用药的疑问，同步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吸引了很多的学生来参加其中。
0: 嗱，今次活动啦，咁聚焦住青少年群体嘅用药特点啦，同常见嘅用药误区，咁啊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啦，主动学习药品嘅安全知识，拒绝药物嘅滥用。咁下一步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啦，咁将会持续咁啊深化政企校嘅啊，仲有医嘅呢个联动科普模式啦，吓咁啊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不断咧去创新一啲嘅宣传形式啦，丰富我哋嘅宣传内容，筑牢药品安全防线嘅。
1: 咁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我哋转头再见。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

0: 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如果外地人在新会采购新会的鲜果皮，翻去北方或者国外陈，咁会有啲咩嘅唔一样呢？首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气候差异而导致佢成分转化不足。第二方面就是微生物菌落的差异啦。外地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同我哋新会唔一样，可能会导致发酵路径偏离，产生异味，比如有霉味或者酸败味。再有的就是物理性质的变化啦。北方干燥气候容易令到陈皮脆化开裂，南方湿热地区又容易板结生虫。所以采购我哋新会嘅鲜果皮去到外地陈呢，似乎就唔系好现实啦。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5: 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马上进入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啊，咁啊嚟关注一下啦。今日上午嘅10点啦，咁啊江门地区咧就会系市民防空警报啦。
6: 咁啊市民期间嘅话咧，将会系利用一个电动嘅警报器啦，同埋我哋嘅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同埋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同埋电台同时发放预先嘅警。

0: 报、空袭警报以及解除警报三种嘅信号。咁但系大家要关注嘅就系预先警报咧，将会系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而第二个空袭警报咧，将会系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而第三个解除警报咧，将会系连续鸣响180秒。广大市民咧就可以系照常咁生产同埋生活嘅。时间方面嘅话，就系今日早上嘅10点到10点23分，在我们江门市3区4市主要的区域当中，将会是组织一个防空警报的示明的。
1: 嗯，是啦。那么讲到这个防空警报示明那阵，那我们有些什么的注意事项啊，跟大家一起去看看。那么今天会进行的这个防空警报示明，是这个非紧急状态之下的警报鸣响。那么所以市民朋友应该注意呢，就是学习去辨别这个防空警报的信号，就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那么各个生产企业啦、建筑工地的员工啦，亦都要坚持翻啦，就系呢个安全生产、施工、落实安全措施。咁啊，汽车驾驶员啦，咪要集中精力安全行驶，防止各种嘅事故发生嘅。
0: 咁另外啦，喺医院、商店同埋影剧院、车站、街头广场、公园同埋饭店等等公共场所嘅人员就唔好慌张，亦都唔好咧乱跑。喺屋企嘅市民咧，都系可以继续保持翻你正常嘅生活秩序。家长就要看护好自己嘅小朋友，避免小朋友受到惊吓啦，同埋特别对屋企入边一啲嘅老弱病残者要加强看护，必要嘅时候咧可以关上门窗，以确保安全嘅。
1: 嗯，系啦，嗱，咁啊，除咗咧就话即系关注呢个防空警报之外啦，我哋又嚟睇睇啦，咁系呢一个油价方面嘅消息啊。嗱，各位江门嘅车主，9月24号啊，24点，我哋国内成品油嘅价格咧将会迎嚟调整啦。嗱，咁啊，9月16号嗰个时咧进入到第三个统计工作日啦。咁啊，目前调价统计进度咧完成咗30%，咁啊上调预期持续放大。咁啊，本轮咧周期啱开局嗰阵啦，首日预估呢个上调幅度咧已经达到每吨系500蚊噶咯，咁啊随住国际油价连续咁样拉升啦，预估呢个涨幅咧系继续走高噶。
0: 当前预测汽油、柴油上幅嘅上调嘅幅度咧，将会系分别系600蚊每一吨，同埋580蚊每一吨。折算翻一个嘅零售嘅油价嘅话，92号汽油预计会上涨0.48元一升，而95号汽油咧将会预计上涨咧就系0.51元一升，而0号柴油预计上涨咧就系0.5元一升。本轮嘅油价咧，最终嘅调整结果系点样嘅话，呢、这个就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嘅呢个嘅官宣嘅呢个嘅标准啦，为一个嘅上调嘅幅度啦吓。
1: 嗯，咁啊，所以即系又有一个空间喺度啦。咁啊，呢排需要加油嘅咧，就尽快加啦。系咁啊，嗱，最后咧，亦都同大家睇睇咧，就我哋江门市嘅呢个网络安全宣传周嘅活动啦吓。嗱，9月15号啦，2026年江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启动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这个活动，亦都是由市委网信办等12个部门联合主办，全市有40多家的重点企业，有近100名的行业从业人员参加的。
0: 本次的宣传周将会是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深入去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的知识，压紧压实各行各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网络安全空间的共识，亦都全面提升我们全民网络安全素养，筑牢全市网络安全坚实屏障。
1: 近年来我们市持续完善网络综合治理的体系，提升应急处理的能力，全市网络安全大局是保持平稳可控的。当前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安全防护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网络安全治理效能也是持续增强的。
0: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们全市将会陆续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等的主题活动，而同时进行的还有就是网络安全知识的竞答线上活动，推动我们网络安全知识的普及。
1: 同时之间啦，咁啊仲开展呢个网络安全企业行嘅专项活动啦，咁啊组织网络安全专家以及专业服务队伍啦，系深入到重点嘅企业，为企业咧就系答疑解惑，指导企业咧去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以及咧就系应对能力，咁助力优化我哋江门市嘅营商网络环境噶。
0: 今日以上系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咁我哋唞唞整点报时翻嚟之后咧，仲有社会热点嘅消息咧同大家分享嘅，我哋转头再见。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一齐嚟关注而家我哋城区各个路段一个交通状况先。咁暂时见到公州广场往牛雕岗嘅方向咧，就一线通红嘅，大家途经呢度嘅时候就要慢一慢啦。另外，中心路呢边嘅位置亦都会有些少嘅阻滞。咁再嚟睇一睇嘅就系喺我哋嘅东侯路啦，喺御品雅苑门前嘅呢个条路边路面上边咧，往汇城大道方向啊都会系慢些少嘅。咁另外咧，江州大道西嘅双向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繁忙嘅报告，但系都提醒各位嘅司机，开车出门嘅时候一定要系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攞返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